0: 融资，不动产的土建融以及房贷则是沦为次级选项。最后利多是购地限期开发切结取消，有不动产估价师就指出，这代表建商购地贷款不用再切结了，央行放宽给各银行自己管理，但是建商压力舒缓，相对就没有急着卖房的压力，因此多杀多的降价机会就变少，并且多数业者认为房市买卖双方的拉锯战会更加焦灼，因为越不降价就越难等到交易量回温，所以买气复苏的难度反而会更高。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商业周刊报道央行三大松绑。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2: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申报好聪明。
5: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6: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1: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6: 赶快去买哦。
1: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Garage 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是由音乐然后慢慢的辐射渗透到其他层面的文化案例。这个文化案例呢，就是韩流。韩流这个词现在已经真的不新了，而且它甚至讲出来会让你觉得有点老，会觉得说这个词不是已经几十年前就开始有这个流行了吗？韩流甚至可以往前追溯到上一个世纪90年代，那时候像酷龙啊，很多的这种韩国歌手前仆后继的进军台湾的乐坛，然后很多的歌手他们也去改编了一些韩国的歌谣，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音乐方面的交流。而到现在这个二代团啊三代团和很多新生代的韩国团体是一波接一波，这个浪潮丝毫没有停歇下来。甚至像台湾我们自己的团体幻蓝小熊 JUNBLUE， 他们也是取经韩国的这种练习生，然后他们也就真的很成功打入了韩国市场，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存在。而除了这个音乐，除了戏剧之外，现在还有一个韩流的实力往外辐射，叫做 K-Beauty。 K-Beauty 它就是跟美妆有关的一些观念，而且呢，这个美妆观念不只是台湾有这个所谓的韩系的妆感，甚至很多西方的国家也都开始青睐这种 K-Beauty 的软实力。这个魅力甚至已经延伸到全球的一些政要，或者是那种比较我们以前觉得是高高在上的精品时尚圈。像前阵子美国的白宫有一个新闻秘书叫做李威特，他就前往韩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而且他也特别抽空去韩国的那种美妆店去扫货，而且他也在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分享。另外还有很多西方的这种美容师，他们也都透露说，现在在西方世界很多的门市都有越来越多的顾客在询问韩系的保养品，而且询问的都不只是亚洲的面孔，还有很多是西方的女性。而之所以会有这个所谓的 K-Beauty 的热潮，也不是单纯的偶然发生的，是韩国他们真的很常年在经营文化输出，他们有相关的政策营造出的成果。就好比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好像去年还有一个那个戏剧节目，也不是说戏剧，它就是一个实境节目，就是那个黑白大厨嘛，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像黑白大厨这个韩国饮食的输出也不是透过这一档节目就能够达到的，而是过去韩国政府他们很有意识的在推广韩国的饮食，甚至他们还去办了这个韩食认证，也就是如果你是在海外经营韩式料理的餐厅，你都可以去申请。那经过一系列的评估，包含你的原料啦、你的烹饪手法啦等等，你的装潢的，经过一系列评估之后，韩国这边他们就会发一个官方认证，确定说 OK 你是有这个我们韩国官方肯定的韩国料理的餐厅。他们是透过这个方式，他们早就在布局了。所以这个 K-Beauty 也是一样的概念，不是说只有透过某一个艺人或者透过某一档戏剧就完成这样的一个壮举，不是的。那么这种韩流，这个 K-Beauty 也不完全是政府主导，当然你说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有一些补助，可是早就透过韩剧，透过一些电影，或者透过那种数位平台，韩国他们在全球文化能见度一直以来都算蛮高的。而这个成果也当然就连带使着 K-Beauty 可以变成大家很轻易的接触到的韩流之一。像有一个数字，在2025年韩国的化妆品出口总额来到 114.3 亿美金，那在2024年的出口额也已经破了102亿美金。所以美妆这个领域呢，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日本美妆很强，但除了日本之外，韩国现在也是当仁不让，也已经成为他们重要的出口产业。甚至还有很多消费者，他们没有只是透过买韩国的保养品就满足，他们还会直接飞到韩国体验这个医美的疗程。那根据韩国他们自己的统计，2024年有120万人次因为美容的需求前往韩国。政府呢，他们也就透过一些签证啊、退税的措施去帮助相关的产业。所以 K-Beauty 它之所以可以成为韩国现在很重要的软实力，背后韩国政府当然也算是推了一把。关于 K-Beauty， 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分享这股趋势潮流。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来自于 John Mayer 在2003年发表的作品 Bigger Than My Body。 那 John Mayer 呢是来自于美国，2001年在发行的首张专辑以来呢，他就以流行摇滚的曲风累积了非常多的支持者，并且在2003年呢，就以 Your Body is Wonderland 这首单曲呢，让他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最佳流行男歌手的奖项。2005年之后呢，他也逐渐转型成为蓝调歌手，同时还组了 John Mayer 三重奏来推广蓝调音乐，同样的也为他带来非常大的成功，让他多次入围到格莱美奖的奖项。那继续呢，也来送上了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13年邀请到了 Katy Perry 所一起来合作的单曲 Who You Love。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这首歌曲当中也都听得出来非常有传统乡村音乐的风格、哦、来自于 John Mayer 跟 Katy Perry 的合作叫做 Who You Love。 那么 John Mayer 在2013年所发表的这张专辑作品呢，他选择走乡村民谣的风格，也特别强调吉他的部分，再加上呢，这次的专辑当中他也邀请到了曾经帮 Bob Dylan、 The Rolling Stone、 Elton John 等等大牌制作过专辑的制作人一起来帮忙，让这张专辑听起来呢非常的轻松舒服，感觉好像走在乡村小径般的那种悠游自在感。我们再来要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Papa Dog， 同样是来自于 John Mayer。

0: 的想念。
1: 都过那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
2: 真的真的好想你。
3: 说不出口的爱恋。
4: 我。
0: 说不出口的感谢。
4: 谢谢你，兄弟。
1: 说不出口的话，就由城市广播网的心情点播站帮您传达吧。现在就上到 www.城市广播网.tw 的心情点播站专区点歌，让 DJ 在空中帮您传达想说但却说不出口的心情。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分享生活中每一次的感动。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6: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梁文英。
7: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呢，彼得这边再来要推荐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K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天后哦，凯莉米诺。来听到的是他在2020年这次的 Disco 复兴之作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Disco 迪斯可迷情。

莉米诺这首单曲叫做 Say Something。 那凯莉米诺呢，其实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呢，他就勇于挑战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哦、经过过转型蜕变，稳坐全球性感女神的一个地位。他曾经在2018年大玩乡村音乐的 Golden 这张专辑作品呢，霸占了英国流行数位独立三榜的冠军，也赢得了传媒普遍的好评。之后在2020年当年，他就送上他个人的第15张的录音室专辑，取名叫做 Disco迪斯可迷情，实现了凯莉米诺、啊、畅快投入他个人非常喜欢的 Disco 的曲风领域当中的美梦。那这张专辑呢，在2020年当年全球陷入到疫情恐慌的时代当中呢，他也希望借由音乐散发出舞动的能量，提供给乐迷满满的希望跟勇气。接下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I Love It。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林隆贤老师也表现出他个人的谦虚跟幽默，叫做别人的情歌比我好听。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中正好林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其实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7.1 台南之音。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持续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一样是在歌曲当中表现谦虚的还有小猪罗志祥，这首单曲叫做《我不会唱歌》。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中午的12:57，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呢，线上我们来听到的叫做台客台妹最爱摇摆神曲。听众朋友，如果讲到台客或者是台妹这样子的标签跟主题，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欢迎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业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抽空帮我按一下，在找到今天10月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点歌。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别

桃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哎，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四的节目，三天国际国庆连假的前夕哦，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叫做台台。惹人爱哦，那一些台客台妹最爱摇摆神曲。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10月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那第一首歌曲呢，彼得来抛砖引玉哦，送出了这首歌曲《我爱台妹》哦。这个歌曲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但彼得安排到的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

祝福大家呢休假愉快哦！这个连假有休假的哦，应该都是很多的上班族朋友。那如果对于一些服务业的朋友来讲呢，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可能都要拼经济，对不对？水燕闪舞呢要点911的丢西武桑。那 Yu Jong Lee 呢说黄立行的《音浪》哦，看过《影后》这部影集之后呢，忍不住哦想要跟杨景华哦一起给他跳起来。蔡小罗呢说《痴情玫瑰花》哦，这是 Under Lover 跟春风的合作，还有《国王皇后》哦，也是大嘴巴的歌曲。那宜萱呢想要点911的做你的歌哦，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双十连假愉快。王俊贤831的有嘞有嘞。

好，林淑颖呢说继续开启以毒乱回的模式哈、哦，要讲到的是棒球是不是？早上呢，道奇4-1打败了勇士队哈、哦，也晋级到了国联冠军赛。接下来的对手呢，可能就看是教士或者是酿酒人谁赢吧，对不对？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 MLB 季后赛呢再次有球队3连霸的壮举哈、哦，就要看道奇了哈、哦，因为道奇呢已经2连霸了嘛，对不对？看看今年道奇有没有机会来挑战3连霸哦，当初买下大谷翔平，买下山本优生哦，真的是太划算了，对不对？蔡朱梅呢说芭比的史进瑶哈、哦，这个在线上呢听台歌了。连义君呢想点罗百吉的史进瑶，还有郑秀文的天衣无缝。欧俊成呢想点罗志祥的全城热爱哈、哦，全国都热爱了，因为呢双十连假准备要到了。

那当然讲到台客之歌呢，罗百吉也可以算是各中的翘楚哦，很多的歌曲呢也都是所谓的台客最爱哦。但是呢，在可以播出的范围之内，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苏伟在哪里哦。那当然很多罗百吉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歌曲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公开播出的哦。大家如果想听有兴趣哦，可以上数位音乐平台或者是 YouTube 哦，去搜寻那一些歌曲哦，到底是哪一些歌呢，这个内行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对不对？Wayne Liu 哦，说台湾这则哦，台湾站啊哦，这个应该是伍佰老师的歌。甄焕成、詹志杰在线上呢，都是听歌。办个大楼的朋友以及杨荣春呢，说蔡依林的 Play 我呸。陈大毛想要点的是草埔一吉娜的呛嘎俩北调。黄子瑜这位听众朋友呢，点播的歌曲叫做《脸不公》哦，或者是黄飞的堆堆堆。

德等等哈，都是台台惹人爱的这个互动点播的范围当中。那听众朋友，如果讲到台客台妹的最爱摇摆神曲，你会直觉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欢迎您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得哈。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朋友，请帮我按一下哈，然后再找到10月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哈，就可以加入我们今天互动点播，还有共同狂欢的脚步跟点播录音室当中喽。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书瑶，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哦，台台惹人爱，那些台客台妹哦最爱摇摆神曲。这个是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题目哦，以及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呢，想要问一下大家哦，在学生时期有没有做过一些疯狂的事迹呢？人家讲说人不疯狂枉少年，对不对？你在你自己的学生时期当中有没有做过哪一些疯狂事哦？那个比如来讲。像彼得自己呢，因为彼得以前是在台南大学那边啊，台南的长荣大学那边念书嘛，对不对？这个台南大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住归仁附近哦，这个出大门的右手边哦是一片荒凉哦。我读大学是20几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一片荒凉哦，一个地方叫做龟洞哦，龟洞村吧。有一个吊桥，吊桥附近呢非常非常的暗哦，我们常常呢会骑着机车，然后呢就载着几个女同学哦去那边做夜游哦，当然单纯夜游探险，没有做出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哦，在这边呢要特别的来这个澄清一下。那也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呢坐火车这个买个月台票进去，然后呢再到目的地之后呢再偷偷的把月台票放回去，这样子哦，这个叫做逃票吧，对不对？也曾经在大学做过这件事情，但是这是一件违法的事哦，这个请诉各位小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学习，现在应该也没有办法这样子逃票了哦。那以前呢彼得在台南念书的时候，也曾经有同学骑机车，放假的时候不是都要回家吗？他就骑机车从台南骑回彰化去了。哇，彼得那个时候觉得你是神经病吗？怎么有办法这样子骑车哦？他也约我说要不要一起骑回台中哦，我就拒绝了。那听众朋友，你在学生时期有没有做过一些很疯狂，然后现在呢偶尔哦，在步入到中年之后呢，会有的时候会回味起来，哎，那个时候怎么会做出这样傻的事情？怎么会傻得这么样的可爱？欢迎您浮出水面哈！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10月8号的那一 po 文在里面留言。那当然有一些违法事迹，我们就不要在台面上面讲，好不好？比如说什么学生时期啊，未满18岁骑着机车到处跑的那一种，当然很多人都做过了哈，我们就不要在空中宣扬这些事情。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浮出水面来聊一下哈。洪奇阳呢想要点痴情玫瑰花，总觉得现在常常在放连假哦，还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呢，一次放了3天就觉得很好了哈，因为呢这次的3天连假距离前2个礼拜的中秋连假好像过没有多久，所以就觉得好像一直在放假，对不对？ Jimmy Chan 呢也说爱嘎巧鬼哦，讲的是 remix 的版本吗？ Mickey Young 加盖的是芭比的触电，以及张麒麟呢也要点芭比的使劲摇。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学生时期哦，在那个很疯狂哦、很中二的那个年纪哦，应该会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蛮好笑的一些事迹哦。当然，可能有一些同学啊、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学生时期呢就非常的认真，可能呢哇，有朋友约你去唱歌通宵，你就觉得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了。哎，这个也可以哦，欢迎大家呢浮出水面，我们空中来讨论看看，好不好？王毅刚呢说《笑脸给》这个是超短音娜的歌曲，以及林伟如也要点芭比的触电。Jana Lin 呢说粉红超跑哦，要台怎么可以少了这个台湾女神，对不对？Emily Jane 说芭比的触电哦，爱的魔力转圈圈的那一首歌。林晓明则是要点谭咏麟的爱情陷阱。谢秀月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郭涵涵也是听歌帮盖哦，以及火灯树胡燕呢今天的点播歌曲想要点罗志祥的撑腰哦，罗志祥有很多歌符合台客台妹的需求，对不对？

是的，讲到台客台妹的最爱摇摆神曲，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今天彼得在所有的歌单里面呢，可能大家期望可以听得到的我们会播，可能期望以外有一些惊喜的歌单我们可能也会播哦。所以欢迎您啊加入我们互动点播的行列，10月8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哦。也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了500大楼以上。林之问831的东区以及习佩平呢，想要点 Kiss 蛋的爱情的变化，喜为各咖微呆，也祝福大家呢连假愉快哦。英英呢要祝福大家国庆连假平安愉快哦。陈雅婷也是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小吴呢说亮哥的超跑情人梦哦，可以的。王文峰说草屯应该跟超不伊娜的扛把子，以及严明南呢点播的歌曲就是 Under Lover 的那一首痴情玫瑰花哦，跟春风的合作，还有辣台妹这个歌刚好也有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那基本上呢讲到台客台妹的最爱哦，一定会听到的就是911他们的歌曲，来送上这首歌做你的歌。

好，中午的一点过三十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哦、加入我们今天互动的点播行列啊、哦！讲到台台惹人爱，台客台妹的最爱神曲，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以及你在学生时代有没有做过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林英英呢，学生时期就开始在追星了、哦、到现在当妈了、哦、持续的还是追星、哦、记得你也是有一些很疯狂的追星事迹嘛、哦、彼得在大学时候呢，也曾经追 SHE、哦、这个从台南的活动现场、哦、然后追到台南机场、哦、因为那个时候呢高铁还没有开，他们准备要回台北赶活动的时候呢，肯定是坐飞机的哦。我就直接去机场等他们，也真的等到他们三个哦。他们三个看到我也是傻眼哦，因为当初呢，我是一个歌迷的身份。火龙是胡燕呢，在台南图书加一哦。那个时候呢，从台南骑到高雄，就觉得好疯好冲了哦。台南骑到高雄还好吧，一个小时对。谢秀月呢，印象当中中和高中跟。印象当中跟高中的同学夜冲阿里山哦，回家呢差点被妈妈打鼠哦。王云呢说，小学的时候一个周三的下午，也跟几个邻居呢想要控油偷挖地瓜哈、哦，结果挖不到三条就被地主看到了哈、哦。那地主呢从田的另外一边肩上扛着锄头跑过来，还带着凶器，是不是？

好，郭涵涵以前高中的时候呢，下课因为都要坐校车回去嘛，哦，这个某一天呢，让喜欢你的学长骑车载回去过，哦，那个时候一起坐车的骂吉呢，觉得很生气，觉得你见色忘友是不是？这一定要的啦，哦，甄先令呢，以前在台中读大学，那个时候呢，只有一台100cc 的机车，某个暑假呢，突发奇想，想要骑机车回台东的老家，所以一大早呢，从台中出发，跨过五岭，傍晚回到台东，哇，这个太疯狂了吧！你不怕这个骑上坡的时候掉漆啊之类的吗？欧俊麟呢说在省道飙过车，哦，以及嗡嗡呢，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从新北，哦，骑车到新竹的六福村，一日来回，哇，这个事情呢，你说不推啦，有够累的哦。

所以真的是人不疯狂枉少年啊。你在学生时期呢，有没有做过哪些事，现在回头想起来那个时候的自己怎么好傻好天生哦，但是又傻得有点可爱这样子。呆娇醋呢，你说翘课去田里面控油有算吗？哦，当然有算哦。结果隔天呢还发烧。娟娟呢，学生时期没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哦，本身算是比较乖的学生是不是？洪西洋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呢，假日会跟着同学一起从彰化骑机车到合欢山，曾经还遇到过下雪哦，哇，那个时候呢，整片都是白色的山头，印象应该也是非常的深刻啊。郭小鱼大一大二班上的同学呢，都约去看阿里山的日出，一堆人呢半夜从南台科技大学骑机车到阿里山过，哇，骑了多久啊？尤娟茂学生时期读台中的静怡哦，这个冲夜唱，那之后呢会去望高寮看个夜景嘛，对不对？但是呢都会被警察给赶回家，他们说呢看到你们说是静怡的同学哦，哦这边很危险哦，你们要赶快回家，静怡的学生是警察认证的乖哦，觉得你们大半夜的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对不对？

假如说呢，能写的算是小疯狂啊，大疯狂的事迹不能写啊。哦、很好奇你的大疯狂事迹是什么，可以私讯给我们啊。梁承轩呢说，讲到骑长途的机车有印象哦，大学时候呢放长假从高雄骑回彰化的老家，因为发现呢油钱是比火车票便宜的哦，还可以沿途看风景。那后来呢最北哦骑到新竹南寮过，从高雄吗骑到新竹，是不是最南呢骑到屏东大鹏湾，哇，所以呢那个时候也是一台机车陪你这个南北走透透啊。陈文文呢说，小学的时候呢忘记带钱，没有办法搭公车，从大安区走路回到内湖家里哈、哦，回家呢被爬山回来的爸妈哦这个骂过，还好后来平安到家、啊。张健呢，二专时期的学生证很好用哦，在外面租房睡不着觉，一个人过了半夜12点之后呢，跑去保龄球馆哦，一次买了20局打到爽。20局只要100块哦，那个时候呢，这个拿学生证呢，一局半夜只要收5块钱，哇，这打完不是手超酸的吗？

来，黄怡婷要加点的是亮哥跟曾宝仪的《子曰》这首呢，蛮多台客喜欢的哦。当时的 KTV 当中呢，都比谁能够唱得完，然后呢背的比较多哦，背的歌词背的比较多。美代子今天的主题超嗨的哦，想要点加斯电动大乐队的《转吧七彩霓虹灯》。陈仙物呢说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哦，可以吧哈、哦？我们刚刚有播了独一无二了哦。那陈静浩呢说学生时期最疯狂的事情呢，就是高职的时候全班在上课煮火锅来吃。哎，啊老师嘞。

讲到台客台妹最爱摇摆神曲，觉得今天的歌单有台吗？觉得今天的歌单有嗨吗？如果觉得不够台不够嗨啊，不然你厉害你来点啊，对不对？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的专页，10月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继续留言哦。目前我们来到了420楼。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1:42呢，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在连假的前夕今天在空中呢，今天在中午，我们稍稍呢把这个听歌的节奏快一点点让大家呢可以用轻松愉快的心情

0: 来迎接接下来的国庆三天的连假。讲到台台惹人爱，台客台妹最爱的摇滚神曲，听众朋友你行你来点，欢迎您浮出水面，彼得脸书我们的专业10月8号的 LINE po 文区在里面留言。呆教主，当然要提到的就是台客教主罗百吉的苏伟在哪里，有的第一 part 呢我们就播了这个歌喵喵菜，你说今天听歌帮盖高楼，同时顺带一提，今天是你的生日，不点歌，但是呢要祝福大家顺顺顺，在这边呢祝福喵喵菜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杨志晴说不算台客，破坏一下规则，希望可以来一首舒服的接连假的歌曲，是张震岳的破吉他，不行的话呢就改革夜游上海这些歌。破吉他感觉比较像是出游的歌曲，或者是呢就是想要期待放假心情的这样子一个点歌的主题，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哈。那方儿方儿呢在线上听歌帮盖，王大人也是听歌帮盖，一家说超短音娜的笑脸歌，这首歌呢真的是年轻人的最爱，非常喜欢这首歌啊。
1: 看来看去也是你最美。

蔡守文同学呢，从台中的太平骑车到澳万大哦，坐在后车的你呢，回来的时候来回这个屁股超痛哦，已经忘了骑了多久的一段时间，再加上那个山路嘛，对不对 ？Pashunyu 哦，做国中时候呢，被派去带建教班，练合唱哦，因为太吵了，讲话没有人在听，直接当众把桌子给踹翻，然后呢，全班就安静了哈、哦。后来呢，学校流传不要惹到音乐班的那个疯子哦，讲的就是你，是不是？你说彼得，赶快跟你说出那四个字啊、哦，希望可以收到放假前的祝福。好的，这个四个字叫做生日快乐啊、哦，对不对？祝福 Passion You 生日快乐了啊、哦！欧俊成呢，高三跟同学每天骑打挡车从台南到家里上下学哦，是你觉得很疯狂的一件事情。谢尔比呢，还记得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哈、哦，那号召一群差不多四五十个人骑机车冲垦丁之后呢，用冲回来，哇，真的是青春无敌。潘佩呢，你说你是乖乖牌哦，好奇之下曾经有一次学抽烟。抽过那一次就不敢哦，觉得很难抽。现在看到抽烟的人呢，都觉得根本就是很浪费钱，对不对？张思宗大哥呢，你说你是我学弟哦，我的学弟儿子哦，你大学呢读的是勤益科大哦，在台中的太平，那个时候呢宿舍外围呢都是荔枝园，晚上门禁的时候呢爬出墙去摘荔枝为宿舍吃，有被抓到过吗？

好，一连听到这两组呢台客摇滚的代表伍佰老师的休假边加之后呢，持续来听到的是笙歌新宝岛康乐队的单薄喊西灰。徐敏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448号448楼，时间是中午的1:50，距离我们的收盘大概还有2分钟到3分钟左右的时间，怎么办？到得了500吗？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大家努力拼看看好不好。赖昌颖呢也加盖500，祝福大家连假愉快。Rita Chen 草屯音娜的放荡不羁，然后呢裴依轩唱呢2001年有一次的11点下班，结伙骑机车冲到了清境农场看狮子座流星雨，下山的时候呢是早上的6点，直接骑去学校上课，果然是学生时期才有办法做出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熬夜啊。

0: 好，许育婷呢，学学生时期呢，一定是要唱个 KTV 唱个通宵，隔天再挂着两个黑眼圈去学校上课，对不对？哦，这个夜唱是一定要的。李建福呢，朋友约一约，在台南滨海看飙车哦，看到天亮。黄小楠、听歌帮盖、Joe Chen、赖承秀、谢启任、张雅琴、明悟、江明峰、Rockman、李建福、刘家宏、刘美香，感谢你们赶在歌曲的尾声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2: 我是林隆璇，接下来这首新歌，很多人都在 follow， 你 follow 了吗？

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两首歌安排到的两首新单曲呢，都是 BLACKPINK 的成员。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Lisa 的 Sawadee Club， 以及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Jisoo 的 Click。 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三天的国庆连假。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嘿，下午的2:01，今天礼拜四，好事好心情。当然，因为要迎来国庆的三天连假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好的、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也准备要迎接启动假日模式。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空中来可口一下，你会吃？你有吃过 cherry pie 吗？大部分都想应该就是 apple pie 或者是呢凤梨派、凤梨酥。不过现在不要讲凤梨酥、蛋黄酥，真的有怕到。好的，即将迎来三天的国庆假期了，第二次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有时候我会觉得人心是被养大的。怎么说？因为现在的朋友都在讨论，好像呢连假一定要三天四天才够。哎，拜托，以前我们是那个隔周休然后再来周休，而现在有那种三天四天的连假都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但你有时候会觉得的确那假期越多，你好像把自己搞得更加的忙碌，我自己都要深深的检讨。不过这跟假期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几天都好像没有太大的绝对关键了，最主要就是你懂不懂得自我管理哦，就是该坚持的、该底线的、该拒绝的就还是要稍微的去拿捏一下。那么呢迎来连假对吧，那很多的功课都要做，稍微的注意天气的变化，然后还有交通方面，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很安心安全开心的玩，还有呢好好的来休息哦。有鉴于之前的连假，就中秋教师节连假，有一些些的交通乱象特别是对于高铁疏运的这个部分，好像这一次呢对就是状况要来解决，然后看一下这一次的调整是不是更加的有效果。双十国庆连假的部分呢，交通部也公布了疏运计划在这个高铁的部分预计呢它的总运量可以高达142.9万人次哦。也就是说呢它呢要去做任何包含了像什么自由座的一些控管方式等等哦。那么在这个高铁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呢它有这个总运输量是有增加的。那么10月11号呢大概就是粗估就是高峰期可以达到 33.7 万人次哦。那么在双十国庆假期呢，其实高铁呢就是提供了多达917次班次，还包括了92班的加班车。好，那么在这个交通运输量的一个部分呢，这个尖峰的一个状态也让大家参考，因为有可能你会不管你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去度假或者是返乡或者做其他的一个计划，你都要稍微的去了解一下，能够避开就避开，避不开的话呢也要和和气气，有没有？你唯有去做这样善的循环礼让，人家也会知道会礼让你，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很顺利开心的出游跟返家。国道的尖峰日呢目前大家会预估落在10月9号，那么台铁呢高峰是在10月8号，再来呢刚刚有聊到的这个高铁高峰有可能是落在10月11号、那么在这个整体来说，比如说观光的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4: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喽。
3: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4: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5: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6: 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情歌天后梁静茹的歌曲没有人想你。OK， 先生来到下午的2: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那么呢各地区定频下楼，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今天呢10月8号礼拜四，好事好心情哦，对，迎来假期。不过呢天气上了一个变化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哦。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这算是秋天入秋以来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哦，这寒露的感觉你就觉得比较有那种冷调性的美感跟质感，呵呵，但身体还是要保重哦。那么我们都会想说，哎，这刚有做好了交通方面的功课，接着来做天气哦。天气呢，三天的连假，参考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大部分都是偏东北风到东风，迎风面呢当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哦。那午后南部山区跟近山区也可能会去飘雨的，所以出游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这晴雨哦都可以两用，有没有防晒，然后再来防雨哦。那这个温差的部分呢，白天因为有太阳的关系，所以会偏暖和，夜晚清晨呢都会感受到凉或者冷。国庆假期有些地方水汽会增加，那体感温度呢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提醒 Dears 一定要适时的穿外套，不竟然是薄外套，我的外套呢也有多了一层铺棉，但呢也不用过于恐慌，可能是中部或南部，就比较偏南的话呢，应该都是维持多云到晴的。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8: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9: 城市 Morning Call，
1: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5: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2: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10: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5: 城市是我斜杠交弯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节目，
8: 我是品翰，
1: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2: 我是夏威，
5: 我是 Aris，
12: 我是哈德。
2: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2: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7: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2: 今天就推他吧，耶！好，今天礼拜四哦，就是因为放假的前夕啊，要想当然了呢，这三天活动非常非常的满，刚好呢也可以圆梦如愿哈，让这个粉丝呢给予呢最支持直接的这个表态啊，这个方式呢去跟你所喜欢的偶像啊，听他们很棒的歌，他们的舞台一个表演，然后呢可以同乐这三天的连假。好，场次非常的多，非常的密集，我们一个一个来聊。首先呢是少时的 Tiffany， 他呢要来进行他 solo 出道十周年。拍摄十周年，还有呢第一张的正规专辑的一个发行哦，所以呢他有进行亚洲巡回演唱会，9号10号两天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的一楼来进行。十年其实很不容易，就是一个里程碑。婚后哦，还是有冲刺事业，而且很多的斜杠，比如说活跃于呢音乐圈，然后也接了音乐剧。我们来听一下今年的单曲《Summer's Not Over》。

好 ，Tiffany 这一次的亚洲巡演就迎来比较别具意义的，因为 solo 出道这十周年，还有他的首张正规专辑的一个发行啊。那整个的一个歌单安排呢，他说绝对会让粉丝非常的满意，有很多的代表性的歌曲之外呢，还有呢他的这个新歌。另外呢，真的要超级尖叫声！我觉得这几天的连假呢，台北非常的热闹拥挤哦，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方面，尤其还有他们哦，这算是呢不仅仅他们是偶像团体，还被誉为美称为整个 K-pop 黄金年代的象征，你就知道他们有多重量级了。他们2006年出道，这当中呢当然也有一些起起伏伏，成员的变动啊，还有这个活动，整个团体活动的一个空白期啊。当然只要是讲出那某某成员的一个动向，都会引起很高度的一个关注啊。终于 BigBang 他们合体了，而且确定来台湾开唱，就在这几天，10月10号、11号，哇塞，大巨蛋耶。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手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5: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4: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5: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4: 最想念的声音，
5: 最温柔的声音，
6: 都在
4: 城市广播网。
7: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yeah?
7: 好，今天的推歌呢，聊到这一次的一个假期哦，就是大家可以参与的一个活动哦，当然少不了国庆哦，就是我们国家生日要好的庆祝哦。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哦，南岛派对演出的阵仗也非常的厉害哦。这个阿豹阿仁仁呢是这个音乐总监，邀约的阵仗有像沈文成跟李英红，他们的这个火花呢擦出的非常的亮眼。另外还有像911这一次会跟金伦部落青年合作，那另外还有咖啡女郎叶爱玲哦，那么呢在整个的一个节目曲目安排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有意义哦。南岛台湾主题当中呢，就是又要安排原住民曲目的一个台东阿美族民谣，叫做日出东方，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感受台东日出的温暖。这个日出的感觉就是会给予大家就是有关于大地啊大自然的一个希望力量啊。其实这一首古谣呢很多人传唱过，像是这个苏米恩也有，很多人都把它变成是一个祝福之歌的寓意哦。虽然呢在这个优美的旋律当中啊，可能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乡愁跟思念，因为它讲的呢就是那种离乡游子，对，然后呢有一些家人美好互动的感情跟思念。当然每个人诠释的方式不尽然相同哦。那我看到这个版本我还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优美路线，而且歌声琴声都很好听，它是由伍思艾跟这个音乐家叶俊麟的合作，一起来感受日出东方的魅力。

感受一下日出东方的力量。我们曲风呢要转一下，变成呢比较带劲儿的舞动的力量，因为呢下一步下一阶段还是要很热情的踏出去去感受吧。这场演唱会呢是在台南，而且很可惜之前是因为台风延期受到影响，不过已经是出道45年来台语天后张秀琴要来进行她的演唱会了，就在10月10号大台南会展中心展开。除了有一些经典代表作之外呢，他还会加入歌坛，就是他这个是就是发行的歌坛新专辑的歌曲哦，大家一起来快乐的嗨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4: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3: 哈，
4: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5: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一下名人金句。这名人真的是赫赫有名哦，大家只要听到这个诺兰，你就会觉得哇塞，他的片子一定很厉害，然后有可能一定很烧脑，可能要二刷跟三刷。这个英国大导演呢，克里斯多夫·诺兰，他应该就是被美称为哦，就是赞赏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之一。而你知道吗？他还呢被誉为是天才导演。怎么说呢？当然知道他的风格就是叙事性风格，还有呢非常让人呢有时候嘴巴会掉下来，很惊人的一个才华哦。那么他呢是出生于英国伦敦，其实他从小就对电影呢很有强烈的一个兴趣哦。影响到他最深的应该是《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利·史考特，而另外他的父亲呢本身就是一个广告创意总监，所以你知道环境的关系耳濡目染，所以他在艺术方面呢非常有就是先天的很天然的一个优势跟启蒙。但你知道你相信吗？他从来没有接受过电影的正规教育，大学时期他选修的是英语文学系，然后自学哦，编导短片还有实验各种拍摄的可能，也就是说他没有去接受正规教育，但是他所有知道的电影的这个知识还有电影的技巧都是他自主性的探索学习的，所以你说厉不厉害？1998年的时候呢，他交出了他的处女作《跟踪 Following》，这是算是他第一次亮相。但是呢，真正让他轰动全球知名呢，应该是2005年所执导的《Batman》蝙蝠侠开战时刻。这个重新呢去演绎蝙蝠侠的这个传奇电影哦，也获得了商业上的大成功，然后也更为这个所谓的超级英雄片打开全新的可能。之后他还有拍摄像是黑暗骑士，还有呢黑暗骑士黎明升起等等哦。也就是说他这个2005年，然后呢还有2008年，还有2012年、哦、都有拍摄蝙蝠侠系列。这连三部曲呢在全球票房收入跟口碑上哦，当然就为他赢得了取得了很惊人的一个成就，也变成了他的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当然这个黑暗骑士呢也有人去剖析，这一系列应该是他少数比较没有非线性叙事的电影。很多人呢只要讲到他的作品哦，很容易就是会讲到时间非线性叙事、时空旅行啊，你会很想要或很好奇去探究那种细腻的情节当中。所以呢对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导演，他也被誉为你看自学型的天才导演，因为他的才华跟他的这个创造力真的是就是让人家非常的尊敬跟敬佩的。那

你想了之后呢，又有点垂头丧气的，它还是会带给你一些希望。好，我们之前聊到的一句话就是，你之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单纯的因为你喜欢它，因为喜欢所注入的专注力跟热情跟时间心思，那个结果绝对是你很享受的。再来呢，诺兰说什么，他说我相信胶卷依然会是电影的未来。诶，现在呢很多特效还有 AI 有没有，非常快速跟便利，但你知道它就是 No实景拍摄，胶卷拍摄，他说没有办法被淘汰的，因为那个分量感跟那个质感绝对就是不一样，好像就是目前是无法取代的，所以他还是坚定坚持的，我相信胶卷依然会是电影的未来。谁在追求现实跟梦想当中的平衡点没有失衡过呢？所以他要告诉你的是，以他自己的经历，我希望你们追求现实，但并不是以梦想为代价，而是作为你梦想的基础。听了会有点起鸡皮疙瘩。有时候呢，你挫败的时候，你就会就是颠倒，有没有那种什么前因后果、因果循环？你可能会把它给颠倒下来。但他说没有。他说一定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方向跟顺序的，追求现实，但并不是以梦想为代价，而是那个现实呢是作为你梦想的基础。听了之后，这三天的能量是不是给他起来，再好好的做梦一番。爱做梦是一件好事，为了这个梦想也值得让你付出行动力。

0: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1: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4: 妈，
5: 爸，
4: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7: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8: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7: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8: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7: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8: 哇，那我该怎么办？
7: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8: 好的，我知道了。
7: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8: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7: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9: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闲聊下午的3:28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向为空中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阿妹的歌曲《旅程》让我联想到，我就在上个礼拜就是完成了一个很不可思议腰酸背痛的旅程嘛。我觉得火车铁道旅行呢是还蛮值得的，而且还蛮值得的是呢，有时候你可以惜家带眷，因为它是不竟然是站站停啦，但是它如果可有些站是可以停的比较久，然后你就去小走一下，那并不是那种所谓你以为的那种旅不同于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飞机的那种还有巴士拉车的那种行程，比较像是游轮的行程。但还是要说，就是每一场次的主题性的规划是不尽然相同哦。我觉得这一次呢，虽然没有在玩哦，但是这个一日逆环岛泰鲁格号的这个逆环岛，我觉得多半就是一个见证跟体验哦。昨天呢，好像前两天我们家小熊教练就问我说：“那你到底坐了几站？”我刚刚细数了一下，坐了24站，因为是从新左营出发逆向，然后再到新左营，这样总共24站。可是我应该只有经历那个23站，因为我在台南就下车了吧，这历经了将近14.5到15个小时。尬的这种旅行呢，长途的你一定要备妥各种的那种舒服的工具，比如说那个艾草棒是很可以的，颈枕，还有那个腰靠，好吧。好，那然后还有很多粉丝会私讯问我说，类似像这样子的铁道火车型的一个旅行要怎么去选择。其实应该有很多的社团你都可以去，像我参加就是这个南方公园铁道社团，它有不一样的一个主题性，所以就是看你们自己喜欢。旅程当中呢，如果说是这个铁道火车之行，你其中很期待的会是便当，有没有？像我们这一次呢，有选了关山便当跟那个乡野饭盒，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或者台铁便当也行哦。那最近我也因为要来庆这个双十国庆，农业部农粮署就携手台铁公司，他们呢有做出了国庆限定特色的铁路便当，你也可以来吃吃。我记得我闺蜜的那个李爸爸，他也很喜欢吃台铁便当，就是平常日哦，就算他没有啊什么搭火车的一个计划，他也会特地到一些站口，有没有刚好有铁路便当，就会想要吃一下。我觉得很可爱，也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哦。那更古早味的是那种什么便当盒，那种时代情感的连结。好，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庆限定特色铁路便当，它运用了国产的，像是大豆、花生、地瓜、红菱蔬菜，用这个双主菜的一个料理，好像就从今天10月8号正式的开卖了。好，你可以呢去品尝看看哦。那便当蔬菜据说那个供应商是有获得鼎泰丰指定使用的，好，我整个眼睛都亮起来了。另外你还可以吃到像原住民特色红菱，你这个感觉呢就是要让你要庆生嘛，庆祝国家生日，同时呢受惠的就都是我们每一个国民，有没有五谷丰收。对，就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是平安顺遂哦。好的，那这就是有关于换连接旅程跟便当吧，可以讲起来。好，再来看到今天有一个很重点，我也是看到金钱，见钱眼开就会发亮一下。之前不是总统有说这个 AI 红利全民共享吗？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现在的感觉呢是想要赶一下火车，希望能够趁着这个顺利的流程，有望力拼明年农历年年前开始发放，那过年大家都希望手头可以充裕一些些哦。目前好像财政部提出的规划推估哦，如果呢元月五号，明年的元月五号三读通过的话，总统1月20号公布总预算的话，就可以在就是国人们就可以在农历春节前领取了这一个 AI 红利普发现金哦。但流程也都一样在走，还有呢领取的部分呢就是登记入账啊、ATM 领现啊，或者是邮局领现等等的方式，但是不时的还是要提醒，只要有那种什么补助啊一开出来啊，什么中奖啊等等，你觉得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诈骗手法，而且真的是日新月异哦，就会升级的，然后防不胜防，一定要谨慎再小心哦。像卓小良他前两天就有提醒我那个什么 ETC 什么停车通知缴费的，好，这部分我也觉得很感恩，就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时不时你很好奇或一个疏忽点进去连结，记得个资还有什么账号那个都不要理他，就赶快的收手啊。好，再来看到的是呢天气，
现在那个什么有什么三台共舞啊，有没有？不过还好都对台湾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其中呢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啊、哦、小熊。小熊台风呢它是往日本方向走，但你知道国人呢就还蛮就是朝圣日本的这个几率很大，因此呢这中央气象署也提供相关那个资料参考，也提醒一下如果国人有赴日比如说洽商啊商务啊旅游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小熊台风后续的发展，好吧。最近呢讲要吃的东西哦，因为有一些些的食安事件，加上这几天连假，你知道总是会放心好出游吃喝玩乐，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尤其这个秋冬应该11月到3月是诺罗病毒流行季节哦，那接触方面很广泛，也希望大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哦，避免呢去食用遭到污染的食品哦，用餐前接触食品食材一定要用肥皂洗手，好不好？这样子真的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诺罗病毒等病菌的污染。这是一个 sign 吗？刚旅程、火车、便当、食安问题，然后我刚刚发现，哎，曹格这一首是 supermarket， 很可爱的连接，超级市场。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首先来这个关注一下经典日剧《深夜食堂》，哇塞，好，暌违七年要推出全新的第六季了，你有追吗？这个日剧呢，它改编自安倍夜郎同名漫画，2009年首次改编为日剧哦。当然呢，很温馨温情的，就是透过一道道的家常料理哦，描写了深夜食堂里头形形色色客人的人生故事哦。你知道，整个系列到现在已经延续了长达17年。有个亮点，然后除了呢这个饭屋再度开张，然后由小林薰所饰演的老板率领多位经典角色回归，你还可以看到个亮点，就是台湾演员陈廷妮，他呢有客串，成为新一季的亮点哦。他最近应该算是话题人物，对不对啊 ？OK， 因为呢他家里头迎来新的成员，产后复出马上是迎战。他那个首度独挑大梁，担任第61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的主持人。那么也为了迎接新一季的登场呢，10月24号到25号在台北西门红楼北广场会进行月见食堂夜市集哦，就会特别打造了剧中饭屋还有这个深夜巷弄的氛围，然后他还可以让大家打卡，因为有这个小田切让所饰演的小木警官的警察厅打卡区，就可以让你呢一起感受一下深夜食堂的一个世界氛围。那这第六季新的一季呢11月份会上映。Super Junior 当中的成员艺生，他迎来了 solo 出道10周年，推出了第二张的正规专辑 Where We Are， 参与很多歌曲的创作、歌曲选择、视觉造型等等。他主要的一个诉求和新观念呢，就是用时间来做主题，回望一下他过去10年的音乐旅程。然后专辑发行之后，成绩也很亮眼，拿下了很多地区的专辑榜冠军。这次呢，他很多都是亲力亲为，有没有 self directing 呢？他就是参与了9首歌曲作词，1首歌曲的作曲。另外这一张专辑呢，其实还蛮大分量的。怎么说？因为它有收录了12首歌曲，甚至还加入了不同语言，像是这个西班牙语、日语跟中文哦。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主题歌曲呢，叫做 Besos， 这也应该算是西班牙文吧，意思是破碎的碎片。走的呢是比较一种摇滚风情哦，但它后半段就还蛮有挑战性的，因为它加入了西班牙语歌词，就整个的一个转折非常的酷，待会可以好好的来听一下，你也可以上线看它的 MV， 我觉得也还蛮值得看。钢琴巨星朗朗年底的时候要陪大家来过圣诞夜，12月24号、26号重返台北国家音乐厅，带来2场独奏会哦，演出2026年全新世界巡演的一个曲目哦，很厉害，经典的莫扎特啦、贝多芬啦，然后还有像是李斯特等等，就整个跨越古典跟浪漫乐派。那他呢也不断的跟国际顶尖音乐家合作，年底呢就要用最完整的一个独奏形式回到台湾，陪大家共度圣诞节。来看一下第17届金音创作奖31号颁奖，那么呢这个音乐盛会会抢先在21号及22号两天登场啊。除了有最佳现场演出奖入围者哦，入围者就要表演轮番较劲，你还可以看到呢这个康子翁，还有像是这个宫坂青少年跟吕允也受邀担任特别来宾。这一场的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什么康子翁呢，他呢算是跟很多大家所熟悉的艺人合作，像是这个 Seventeen 跟 IU 啊，那这一次呢一起来同乐，他也非常的开心。这个音乐盛会呢是开放民众免费索票入场的。接着来听一下艺生的新歌《Besos》。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0: 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3: 一起来互动吧，刚好是连假，也算是旅行很好的一个规划，对吧？旅行的时候你最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图示当中的四种人，你自己又是属于哪一款人？待会来聊一下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一起来串串门子吧，迎来国庆三天连假、哦、夏小薇呢开放给我的微粉第二次、哦、请尽情的任选、哦、就是你是值得的好吗，好好玩乐，好好陪伴，好好独处，好好整理跟好好休息、哦、讲到旅游这个呢，我就发现了这个图示呢很可爱、哦、夏薇引用了网络 HappyGo 的图示、哦、来参考一下快乐旅游要有的四种人。你们他把快乐呢放在前面，因为这些什么买东西吃东西吃东西买东西还有很多快乐的元素啊，旅伴的开心，然后还有呢预算抓得很精准，然后再不然呢就是出大景，然后再来呢还有拍出很多你喜欢的这个照片，就反正就是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无价值的，诶不是无价值，是无价，不是无价值哦，我差点把那个价，然后就是价值 ，OK。其实呢，有时候那个顿句形容会有落差，然后无价的美好回忆给收藏起来哦。那你想想一下。别人的角色跟你的角色，我们今天很单纯化、哦、就是呢有这四种人如图示去参考、哦、如图示去选择，对，选择跟参考还是有落差的，要先讲清楚，不然可能又走歪了。快乐旅游要有的四种人，小编群设定的是哪四种人呢？第一个很会找东西的人，第二个很会买东西的人，第三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第四好虾米龙鹤别人说什么都说好的人。虽然呢现在的旅游有很多人呢，比如说自助行，他们很会做功课，会参考很多的达人，他们在各个社群平台的一个分享，还有参考什么评价，还有一个现在更强的是 AI， 他会帮你整个整理你要五天行的行程，吃喝玩乐等等，还有一天的也都行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是有一个 group 多人以上的话，你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呢？然后你想一下你自己又属于哪一款人。夏薇要说呢，这四款人当中我最喜欢跟到哪一款，就是品味好又很会买东西的人。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旅行你真的是要快很准，但我自己本身的个性又超会犹豫的，然后又会那种选择性障碍，所以有时候一路下来，虽然每一次的旅行我都说我要改进，我要改进，但你知道那个心态个性可能有时候一时都转不过来，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落高的遗憾，就是饿完有没有。但如果呢你已经越来越知道你的目标，然后呢身旁又有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真的就是下好离手就会安心又自在。所以你要先看好品味好又很会买的，这不是说任意的挥霍，还是在你的量力而为，然后呢预算可以支付的情形之下，我觉得找到品味好又很会买的那 CP 值呢会非常非常之高。诶，忽然连带一提要讲的是呢，我前一阵子跟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哦、到底是有多久不见的朋友，我曾经跟他去日本旅行过，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是我们又重新联络之后啊，他对我的印象，他那一天我们在聊天，然后他就脱口而出说，诶夏薇你知道吗，我以前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日本行，他说很会买东西的夏薇。我想说什么东西很会买东西，但认真说起来哦，我如果要跟其他我的好朋友们来这个相比的话，我并不是很会买东西的人、哦、就是再次的澄清一下。但我很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呢，就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你知道几次的旅行当中，我发现我们的旅伴呢真的都很强，那是 CP 值又很高，质感又很好，然后呢在很短的时间，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主题性的旅行，你真的是要那种好好的逛街买东西吃东西很难，真的超难的，有超过那种什么一个小时以上两个小时的机会真的少之又少。那你如果东挑西选，然后又像我犹豫来犹豫去，你真的要买很多东西的话，或者是买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跟对之后你就觉得 OK 下好离手。我呢很想要跟的人就是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我自己是属于哪一款的人呢？你知道我就是 就是不会想要让自己当马后炮的人，然后也不会去嫌东嫌西，因为我自己本身本来就不会，齁，干脆先嫌自己比较快，自己呢真的是超弱的，已经很感恩就是被稀释跟慈稀释，所以呢我几乎也都可以，在我觉得还行还不错很好哦 ,OK 啊，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别人说什么都说好的，但你知道如果说是那种非常我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人事物，我还是会有界限的。但这个界限呢，其实现在想起来，在旅行当中呢，其实没有很明显的要启动我的界限，所以我就觉得，诶，都还不错，都很可以的。所以我还是属于那种别人说什么都说好的人。

0: 宝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2026客庄大节南投国姓抢成功活动将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登场。今年活动比往年更有趣、更丰富，欢迎来南投国姓乡抢成功哟！详情请上国姓乡公所网站。
3: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4: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7: 是啊，若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吼，就会惊。
6: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7: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6: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7: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来看看，来看看，旅游快乐旅游这四种人，很会找东西的人，很会买东西的人，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还有别人说什么都好的人，这四种人如图示当中的四，你呢会最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呢？还有呢，先觉察一下你自己，你自己呢到底是属于哪一款人呢？以轩说呢，他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就是意见不要太多。好，别人都说好的人，就好好相处，有没有？好玩乐，好商量，有没有？那自己呢，他是属于哪一款人呢？好，这是什么？四款人都是，你是分身的角色吗？什么都可以综合。就是集大成，哦，我觉得集大成的人也蛮好的。好了，又看到义军，义军说呢，他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很会找东西的人，这种人呢，真的他一定会有做功课。然后呢，再来，我更加要这个强调的是什么？他会很有方向感，就是呢，到某一个地方，你要找比如说当地的哈，国家的也好，或城市的也好，就当地伴手礼的一个特色品啊，纺织的啦或者是瓷器呀或者是这个装饰等等，然后你还要会去找。那找到那种店家，找到评价比较好的，你可能就要搜集很多很多旅游达人的一个资讯，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方向感要很好，那我就要跟上，不然的话我很容易迷路。尤其是像那什么威尼斯啊、小巷啊，然后之前那土耳其的那个什么大市场啊，第几条街、第几条街，尬的，我怎么可能知道第几条街、第几条街到底是从我的右边数来，还是从我的左边数来，还是要正面，还是侧面，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很佩服这些人的方向感，一定要很会找东西，还要有知道方向哦。好，那另外呢，义军他觉得他自己又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很好，很随性，不会有太多七七八八的意见哦，就是别人说什么都可以，都好的人。安静，他最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呢？哦，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见了。你知道那种很有意见的人，又放马后炮的人，真的很讨厌，好吧？尤其在旅游当中，团队当中真的很讨厌。所以呢，如果呢，就是很随性的、很自在的都可以，都可以，就自由发挥，或者是怎么样，没有说刻意一定要踩点，踩到每一个点，踩到腰酸背痛，踩到呢这个足底发炎之类的齁，没有，没有硬性药齁，一定要攻顶，一定要干嘛，就是什么都好，我们就这样子可以很休息当中，又可以呢放

累积他自己的经验，只会懂得筛选，尽量少踩雷的这种人，真的是万中之选，好不好？要好好的珍惜把握。喜欢身边很会找景点安排行程的人，然后好吃呢很重要，吃的东西很重要。再来呢，他是属于自己是属于哪一款人呢？因为你都会骑的，也可能你自己不是擅长于做功课的人，当别人做功课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起投入跟享受哦。这真的是已经很大的一个幸运了。所以他自己是属于那种都好都可以啊，可以看看，然后可以吃吃，然后就很随性。他说因为自己比较不会这个点那个，比如说美食的部分，或者是安排住宿行程，然后有些人还会很会比价，就可以让大家享受到优惠。我觉得这真的都是要大大的感恩哦。好，所以我们就不要有那种美美嘎嘎、棱棱角角的哈，就是都好也都行，不要犯到你的底线跟犯到你的大忌就好了。陈梅说呢，他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就是都可以都顺遂，什么都好。出游的时候最怕的真的大家都很有共识哦，意见超多的，然后放那个马后炮的，然后又很尖酸刻薄的，真的你就不用来了，好吧？那我下次也不会选择跟你去了。然后人家说什么一些指示或指导或者是建议，你又要吐槽，何必呢？人家也是一个工作，也是在赚钱，你如果真的那么厉害的话，你就去当啊，是吧？好，有些人导游说什么都要出些意见，而不采纳他的意见会一直碎念，很烦人哦，真的是很想要把他给 out。 好，那陈梅他自己属的类型是什么呢？你既然是希望就是好来好去，就是玩的尽兴最重要，意见不要太多，所以呢你看他喜欢跟到的别人就是都说好的人，他自己也乐于当这样的人，不要太唧唧歪歪的，就会影响到一些气氛。所以他自己属于的类型呢，也是别人说什么都好的人。

方大同的歌曲爱爱爱，我爱故我在，有时候呢只要惦记着想念，关系就会在。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旅游的一个行程，你是哪几款人，好，你是哪款人呢？好，有些人是可以集大成的，还蛮强的。在旅行当中你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呢？再来你自己又是属于哪一款人？霞飞说呢，他喜欢跟到的是很会找东西的人，对。然后再来自己又属于哪一款人呢？好相处哦，就是别人说什么都好都好都好，但是自己还是会有自己的节奏跟想法的，对吧？就还是玩自己的，只是呢不要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一个误差去影响就好了。那不进来的都一定要黏在一起的玩法。好，这是熊妈跟我说呢，林奕璇是很会找东西的人，他现在开始把他的旅伴的分类了。梅林是很会买东西的人，林妍玲是品味好又很会买的，这是大老板级的人。然后熊妈呢，他说他是什么都好。我觉得什么都好的人真的，你不是说他没有个性哦，他只是觉得呢他的那个心胸或者是在视野可以呢体验性更大，就放宽一点放大一点，然后都可以去体验去观察去领会。然后你看哦，他们四个人这四咖很好找，诶，找起来又是一个方桌，对吧？四个人凑在一起就变成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很好，就绝对会有收获的，对不对？好，莫讲呢，他觉得他自己是很会找东西的人，属于这一款人呢。那有身边的朋友，包含了像是姐姐们，还有一些护理师，他们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好，那个费呢他不是费人。他应该呢是属于他最喜欢跟到哪一款的，就是呢会找东西，但是找东西一定要找吃的东西，他铁定是要以美食为主去做其他的延伸，但是主力绝对是放在美食。他自己呢，我觉得他除了挑那个吃的之外，他其他的也都可以说，诶，是还蛮不错，都会说好的人。好，再看到正好是属于你是第几款人 ？OK， 这个我都不会再念了哈。就是如果说是惯性我的微粉，第二次都知道，我非常不喜欢一二三。我通常呢，就是还是有鼓励，至少我都一个一个写出来的话，复制贴上应该不会很难的。好，恩静觉得呢，他最想要跟到哪一款人？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那感觉跟对了，就不会乱买东西，你就会花得很值得，很欣赏。然后他自己呢，是属于什么都说好的人，因为这样子呢比较不会得罪人。旅游要开心，有时候不要刻意去挑衅，有时候不要刻意去吐槽，就是圆润一点，圆融一点，这样子呢比较不会得罪人，也不会让那个心情或者是那种什么旅游的一个氛围给打坏，我觉得这也是好，就比较不会顾人怨哦。那另外呢，丽云他是想要跟对谁呢？很会找东西的人，然后自己是属于那种 OK fine 说什么都好的人，

现在用 APP 线上收听广播非常方便哦。我是徐佳莹，建议你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走到哪里随时随地都陪伴着你。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OK， 现在来到下午的4:36了，我们即将对要来启动三天连假。Come on, 最后一个 part， 讲到旅游，你要当哪一款人？要跟对哪一款人呢？

朱梅说呢，他最喜欢跟到是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哦，因为品味好买东西应该不随便，你要可以从旁观察到他到底是怎么下手的哈、哦，买什么东西，然后呢，真的很好吗？很 OK 吗？很值得吗？问了他知道。而另外他自己是属于哪一款人呢？呵，龙鹤。别人说什么都好的人哦，只是呢他不是专注于就是要买东西的哈，觉得值得的有必要的就会买哦，但他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是虾米龙鹤，就是要个性随和哈。好，文琪最喜欢要跟对人，跟谁呢？很会找东西，还有呢，知道方向感、路线怎么走的人。这对巨蟹座来说，因为他刚好也是巨蟹座，对巨蟹座来说应该真的很重要，巨蟹位非常的需要。然后文琪他自己属于什么呢？ OK fine， 随性，大家快乐最重要，属于别人说什么都会说哦，好啊 fine。想把握请你用力。Peggy 他最喜欢跟很会买东西的人出游，因为看着人家一直花钱买东西，有一种说不出的疗愈感。他是那种煽风点火的人。 Peggy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很会买东西的人就会降低自己的罪恶感哦。哎，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招，对不对？拢是白人买，拢是银买，难怪我的朋友会说，哎，印象当中夏薇，我觉得你是个很会买东西的人，可能刚好他就在我身边，殊不知呢还有更厉害的高手。所以看着别人买东西是一种疗愈，很开心，然后也是我看热闹的 feel 哦，因为至少你不会被贴标，对吧？哦，很坏耶。然后他自己是属于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很棒。他不喜欢瞎买，有可能是浪费或者是定贼，有没有？然后呢，看不顺眼的东西不行，虽然会花钱哦，但还是要稍微的精打细算一下，要花得很值得。就好像连我都失去。真正说呢，他喜欢跟到很会找东西的人，那自己呢是属于什么都好的人哈。当然偶尔也会看情形，不一定哦，不会绝对的，就是真的是盲目跟从，或者是呢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原则，没有，这个我真的也不建议，而且我也不会这样做。但基本上呢，就是和谐同乐状况之下，应该都是很 OK 的。好，怡芳呢最喜欢跟到哪一款人？品味好又很会买的人。然后他自己是属于哪一款人呢？ OK 喝到底，别人说什么哦，好玩。我以前也是有一个朋友，很夸张的朋友，双子座。有时候我们因为知道彼此喜欢的东西还蛮雷同的，然后我们甚至都是用就是连线视讯的方式，甚至哦那时候可能也许没有那么视讯，就是方便视讯，就只是用通电话说，哎，这个很适合你哦，你要不要？哎，不然的话就要离开现场了。然后呢，他真的很夸张，但真的是喝到底，他都说好。他很少拒绝，真的没有看到实体的东西，照片也都没有看到。但我觉得这也是彼此友情当中所培养出来的默契跟信任度，因为毕竟如果那个质感来说，或者相雷同，所要求的东西是很一致性的，你当然就是可以很放心。像我有时候对于一些朋友帮我买东西，真的也没有看到实品，我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我需要的，那就买吧。世宗说呢，他是属于要跟对那个很会找东西的人啊。另外他自己属于哪一款人呢？他是属于很会买东西的人。呵呵，我有点讶异耶。哎，你知道有时候很会买东西的人不是只有for自己的欲望，有时候他也是会顾虑到很多人，家里头的爸爸妈妈啊、长辈啊、同事啊、伙伴啊、亲爱的老婆啊，或者是老公啊，还有儿女们。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很会买几乎都是照顾，就是照顾周遭的人，为周遭的人贴心的去买他们喜欢的想要的东西。福美他要跟对的是很会找东西的人，他个人的旅游，因为他自己也还蛮喜欢找不一样的一个事物哦。景红呢，他也要找很会找东西的人，
那至于自己呢 ？OK。大部分的状况来说龙鹤、哦、说什么都好的但呢自己的主见跟这个底线还是有维持住的中强他呢要跟对买东西的人因为买东西吃东西不会踩雷不能够花冤枉钱知道什么时段不会排队太久的对他们都知道他们做很多的功课所以要好好珍惜这类的朋友然后还有说什么我有一次遇到什么说只有礼拜几礼拜几有限量款的某些特别的东西你看这个他也知道另外他自己中强属于哪一款人呢他也是属于那种很会找东西的人要设定目标才会去旅游不然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浪费你的脚程吧好然后看一个展览啊运动赛事啊找特定的风景特定的美食或者找个有趣的国家比如说呢人家跟他说西班牙天候很干他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到西班牙之后才明白什么叫很干嘴巴都有点沙沙要多喝水这就是知道后跟体验很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别人的肝跟你的肝不一样但对都可以成为小心肝有没有转得很硬好耿杰说他最喜欢跟到哪一款人意见不要太多说什么龙和龙和龙和顺从别人的意见才会有多头双头以上的马车失去方向感他自己也是属于龙和好吧不要有太大的意见顺顺的走好好的玩最重要而我的第二次微粉呢几乎最喜欢跟到的人就是那种很会找东西的人那种物超所值然后呢又觉得绝对是划算的或者是质感有要求的然后你看还要避开排队的人潮哦这一点我都没有想到哎、欸。啊大部分呢因为玩乐就是开心哦你开心别人开心其实是相互的因此大部分都会说最好自己要成为的人就是别人说什么都好的人但有要附注哦 PS 好吧就是不要踩到底线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不能够勉强自己不喜欢

种三天出游有可能跟对人找，会找东西的人，然后又很会买的人，很会买的人不要给他贴标签。我现在觉得有时候是对他的想法是照顾更多更多的人，所以集中于他，你才会觉得他很会买。然后如果讲究品味质感，然后钱呢可以花在刀口上， perfect。 好，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1: 视神符为例
0: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2: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0: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2: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0: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2: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怎么样放假了？任贤齐心情车站，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各个这个交通场域场站哦，都人很多，务必呢多加的注意安全好吗？然后也多礼让，你知道吗？我还蛮相信这个善的循环的。比如说有连着好几次哦，我赶快的把车开走，让别人有比较短的时间可以确认这个车位是可以停的。再来呢就是礼让别人先过，然后时不时的也会有车子或行人礼让我，他说他不要过马路，因为我很害怕违规，然后就会停很久，然后他就跟我说 No， 他没有要过马路，我就这样开回去，至少人家都有示意哦，善的循环是很不错的，而且你真的要相信那样子的一个力量。这三天就像我 po 文所说的，请任选好好的玩乐，好好的陪伴，好好的独处，好好的整理。整理什么呢？你爱整理都可以哦，就身心灵断舍离的空间宽敞了，真的就会开了，然后呢开朗的面对下一站的任何的挑战，至少呢正念力量都是好的，然后再来好好的休息。喂，一直都想要好好的休息，真的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妄动。很多朋友都会说你真的可以耐得住，如果都不安排行程周休的两天甚至连假的三天跟四天都可以足不出户吗？我说 of course， 当然是可以的，就每个人的选择不一定，你好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可以 enjoy， 让你觉得真的有休息到充电到好吗？好了，讲了这么多，再次的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交通上的安全，心情上的疗愈跟安慰。下礼拜礼拜几啊？礼拜一，对，因为这一次是放五六日，差点又变成六日一，下礼拜一再来上线咯。 OK， see you and 加油。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10月8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很开心，明天就要迎接双十连假喽，身体跟灵魂即将获得自由，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就是张雨生的《自由歌》。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啦。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7: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FBOYS 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守护家》。好了，接下来送上戴爱玲这首《逃生门》，描述的是恋情结束之后还是会隐隐作痛的伤。

这是戴琳所演唱的《逃生门》。好的，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降雨减少，只有少部分迎风面地区有零星降雨。那气温方面，各地早晚稍凉，低温22到25度，白天高温上升，西半部高温29到32度，东半部28度到30度。而明天开始连续三天是国庆连假，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东北季风的影响，那明天水汽会稍微增多，迎风面降雨会比较明显，宜兰北海岸都有较大雨势发生。

蔡文俊这首《超能力》也是电影《王牌御史》的片尾曲。好了，继续来送上这一组是来自中国的女团蜜蜂少女队这首歌曲《哎呦》。

这是蜜蜂少女队所演唱的《哎呦》。好了，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双铁全力加强疏运。台铁10月8号到10月12号全线加开123班次，西部干线 EMU3000型将暂停自由座，改当日限量贩售无座票。高铁则是在8号首度实施超尖峰调度，晚间的黄金时段会放大自由座的车厢数。好，那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国道车潮会大幅的增加。根据高工局统计，今年中秋连假国道事故有618件，日均15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8%，也影响到国道疏运，也呼吁用路人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养足精神。好，那国庆连假各大游乐园也寄出优惠，像是小人国跟力宝乐园18岁以下免费，六福村则是身份证有1或0，门票优惠599元。剑湖山世界带玩水设备呢，第二人免费。义大游乐世界身份证有0568任意数字，门票只要588元。远雄海洋公园身份证同时有012，门票优惠699元。九族文化村门票全面880元，而且门票都有包含缆车来回搭乘无限次。好，那大家都关心补发1万到底什么时候发呢？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在政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说明，依照财政部的规划，如果立法院明年1月5号前顺利三读通过116年度总预算案，并且在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明年春节前就可以启动发放作业，1月25号可以登记入账。不过实际的时程还是要看立法院总预算最终审议进度而定。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歌手他一开始出道叫做陶延伶，那后来改名叫陶曼曼，这首歌曲 I Love You。 那真的蛮多艺人不是改名就是改组，当然就是团体才会改组哦。那南拳妈妈也是经过多次改组，这首 Oh Yeah 是第四代成员的作品。

这是南拳妈妈的 Oh yeah， 接下来送上的是 B1A4 的 Alive， 那下个阶段还有城市夕阳风云榜。

0: 神视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城市夕阳。

城市鲜花榜时间，我是野客。2026年夏乐坛，李奶奶都为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敢问一下，本周有哪些？

一个小天后卖力，在这季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就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lace 空降第十名。这次也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卖力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

揭香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动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和弦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I use the flag.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欧尼尔啊，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轰动热烈大公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故而挚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着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位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0: 1035 KTU。
1: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了爆红女子团体 Kansai， 这首年度最佳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Pretty Pret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发行乐器般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层次丰富的几版流行歌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着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那些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STR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酷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呀，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且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o 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就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rick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及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欧洲议会在7号通过对中关系文件，文中强化深化台欧关系具有正面效益和战略重要性，并重申欧盟的一中政策和中国主张的一中原则不同。欧盟从未替一中原则背书。同时，欧洲议会反对企图透过武力或是胁迫来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并反对中国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也主张在半导体、资安以及反制假讯息等领域将会扩大和台湾合作，并深化和日本、南韩、台湾等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以及联合演习。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度会面后，由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正在推动相互参访核设施的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想法最初由中方提出，包含了参访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美方对于参访核试验场更是抱持着开放态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潘达表示，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今年2月到期失效，目前仍在观望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但在华府政界已经有许多声音呼吁美国或许该增加部署核武。潘达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东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常规弹药，可能会更加依赖核武，像是冷战时期那样，中方势必得做出回应。俄罗斯传出有研究员感染鼠疫死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经安排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要求公开更多细节。俄罗斯当局6号通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地没有鼠疫病例。联合国则呼吁谈论疫情时必须要更谨慎发言。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当前情况对俄罗斯以外的地区构成风险的几率非常低。派拉蒙天舞6号宣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并购金额高达1100亿美元，大约3.5兆台币，并将整合知名 IP 哈利波特背后的片场，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HBO 等等主要电视和串流平台。由于好莱坞正面临有线电视订阅户减少以及争夺串流观众成本高昂，派拉蒙最终和好莱坞编剧工会达成和解，排除了主要的法律障碍后，才完成这起大规模并购案。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6: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界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本首带来这首 Dangerous。 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Special 算是有红的团体哦，而最红的女团当然就是 SHE， 这首歌曲你曾是少年。

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那 SHE 最近盛传有望在明年三四月登上台北大巨蛋开唱，不过 Hebe 已经否认了。而资深经纪人孙德荣在节目当中也是一针见血的说，症结点呢其实在于经纪公司是上市公司，他们就是必须要对股东负责。那 SHE 如果说要以他们的原团名跟经典歌曲开唱，一定会面临前公司股东会的强大阻力啊，看起来是困难重重哦，所以过去的美好真的只能当成回忆了。那接下来这一组也是带给无数人美好童年回忆的小虎队，这首歌曲叫你一声。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Hey， 我是魏如云，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2: 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就是大量港星来台的90年代，洗脚水的叶蕴仪也是其中之一哦。他在1992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国语专辑《欺骗你的心》，哇，当时真的是红遍全台耶！台湾观众真的也很喜欢这个来自香港的漂亮小女生，那时候她真的年纪很小，是个小女生哦。而且她独特的港腔反而成为特色，上节目非常有效果。今天带你回味到的就是跟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欺骗你的心》。

言语这首欺骗你的心，我记得当时班上的男同学哦，就是我们长大之后然后去 KTV 唱歌还会点言语的歌来唱哦。那当然港星也是有很会唱歌的哦，来听到的是歌神张学友心碎了无痕。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市政会议，听取民政局局长林耀长以一听二应三行动，千里万事齐推动做专题报告。民政局展现八年以来办理306场的行动治理的成果，累积受理里长提案4401案，解列率达到了 92.4%。 侯友宜强调，数据代表团队重视纪律跟荣誉，透过里长、区公所以及市府携手合作，建立由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让市政服务更贴近地方的需求。民政局表示，今年11月底各区公所将发行新北城市发展足迹的专书，记录地方发展以及跨局处协力的成果，未来将接轨 AI 以及大数据分析，提升决策的精准度。由于台北市营养午餐陆续传出食安的疑虑，台北市卫生局上个月的24到26号先后接获金华国中、景兴国小、民族国小的通报，健康国小、自设中央厨房以及民族敦化三名国小为同个供餐群组。卫生局为求谨慎，抽验了6个学校的营养午餐餐食留样，昨天公告检验的结果都有符合规定。卫生局表示，针对前次查核发现的卫生管理缺失，都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后续复查结果都有符合规定。校园供餐管理除了透过食品良好的卫生规范准则查核，掌握作业场所卫生、食品制备、食材保存以及交叉污染防治等等，也搭配餐点的检验，现场卫生管理以及食品检验双轨把关。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从108年6月份成立，七年多来已经接获各界金钱以及物资 57.7 亿元，帮助了将近6542万人次。今天市府举办了七周年感恩会，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好日子爱心大平台至今已经累积了 57.7 亿元的资源，已经顺利推动了1739个辅助专案，透过各式专案以及精准媒合，累积受益人次已经突破了6542万人次。这份成果代表着无数民间团体以及热心人士对于新北市的深厚奉献，这不仅是金钱跟物资的益助，更给予第一线的社工以及受助对象强大的精神支持跟希望，更强调自己将卸任市长，但是期盼新北处处充满爱与阳光，继续成为有光以及照亮众人的城市。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

Depend 这首 Daddy's Girl 歌如其名，就是一首写给父亲的歌，描述女儿就是老爸上辈子的小情人，那也是这辈子心中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那谢佩恩最近也升格成为新手妈妈，更能体会有孩子的美好。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来送上邓紫棋这首唯一，也是改编自告五人的同名代表作。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3: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来自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喽。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江美琪的《爱笑的你》，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Race。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明天很开心，再度享受周休三日，要好好的把握哦。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国庆连假，真是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1: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晚上7点，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又到了连假的前一天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这种期待连假到来比连假本身更值得开心。好，今天很多人心情应该都蛮雀跃的。好，首先呢，今天10月8号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哇，寒露是什么呢？跟鹿寒没有关系，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叫做寒露。大家都注意到齁，白天跟晚上的温度渐渐的降低了，其中呢这个就是寒的意思齁，寒露。那露是什么呢？露就是这个时候的水气齁已经可以凝结成霜了齁，当然这个是以前的时候，现在这个天气你除非放冰箱，不然那个水气是不会凝结成霜的。那白露的话是结成那种晶莹剔透的露水，但是寒露的话是水气结成了霜。好，那在寒露这一天呢，要记得多开窗通风，因为寒露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一直闷在房间里面又突然出门的话就很容易感冒，也是一个蛮容易感冒的季节。再来第二个就是很适合运动，很适合运动。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就是秋调边。好，秋调边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哦，天气瞬间骤降，气温骤降，那阳光晒不进深水层里面，所以鱼儿们就会立刻的转移阵地，往温度比较舒服的浅水区来靠拢。那钓鱼老手就会说呢，秋钓边，这个时候鱼都喜欢在岸边取暖找食物，所以秋天呢，想要钓鱼的话，就可以在岸边这边来钓了。好，那至于这个寒露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螃蟹登丢席，还有柿子奇亚，都是秋天的食物，还有芝麻以及这个菊花酒，都是现在比较适合的食物哦。那在连假前夕呢，放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让大家暖暖身，尤其在今天应该很多人要通勤吧，南来北往或者是要出去玩等等，都要在路上开车塞车的过程当中来听一下朴学亮《超跑情人梦》，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车子开成了超跑咯，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天心情看来还不赖，面带微笑问我车子怎么这样开，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意思似乎还请大人多担待，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可惜罚单还是狠心照常开，一呆，驾照没带300块，大白不结加300，一呆，超速被罚1600，红灯右转加600。

连续两首舞曲代表我们的归心似箭。这一次的国庆连续假期已经是这两个月当中呢最后一个连假了啦。接下来11月份没有任何国定假日了。12月好像有行宪纪念日齁，有圣诞节的一个放假，跟要接到跨年嘛。所以9月10月秋天来说的话，这个三天连续假期就是大家最后需要把握的黄金三天。所以这三天不晓得大家要去哪里玩齁，不管你去哪里玩都一定要出去玩得开心，然后玩得平安。两首快歌之后呢，接下来还是快歌，周汤豪的 Turn It Up。

周汤豪的歌曲 Turn Up， 今天除了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之外，也是国际女同志日。那这个国际女同志日呢，最初是由纽西兰跟澳洲开始庆祝，随后推广到全球，强调说女性跟同志身份的一个交织，关注女同志在生活当中面对的权益跟社会福祉。那我们台湾其实已经非常进步，现在已经同性婚姻都合法化了。我其实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想要主持不管是男同志也好或是女同志也好的这个婚礼，我相信一定会带给我非常截然不同的一种感受啦。其实他的身边也很多很多像这样多元族群的朋友，他们有时候带来的观点真的是我们平常不会想到的，但感觉好像丰富了我们整个生活模式生活逻辑的一个面向。就有些事情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从他们角度去看呢，就会变得截然不同，非常有趣。而且很多人对女同志的印象可能都是可能其中一个人是头发短短的，另外一个人头发是长长的。但最近我看到比较不一样齁，年轻的朋友可能也有他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一个男性或女性特征齁，这个在这个标签上面来讲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呢，他们可能去性别化或者是无性别化，这个都其实很难讲齁。总而言之呢，在10月8号国际女同志日，也唤起大家关注女同志在平常生活当中面对的权益还有这个社会福祉啦。好，继续呢，在连假前的这种心情齁，田小娟应该蛮懂得所有上班族的心声。我要辞职啦，我最近好像很常放这首歌齁，但是我并没有要借由这首歌表达什么的意思，我纯粹觉得这首歌超级可爱。现在的 K-POP 市场上面或者 J-POP 市场上已经很少有这种作品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田小娟，我要辞职啦。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我觉得我今天的讲话速度好像太快了，是不是赶着下班呢？我要把这个速度慢下来，我自己有意识到啊。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还是因为刚刚都播快歌，让我语速不小心加快了，因为有时候我的语速真的会不小心过快，快到很像在唱饶舌，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突然觉得不是听众朋友们，对不起，我自己都忘记改口了。哈宝们，如果你们觉得哈德的语速真的太快的话，请不要客气齁，随时私讯给哈德，提醒哈德一下。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自己没有注意到的话，就需要靠别人来提醒。不怕大家啰嗦，不怕大家烦，就怕大家都不说齁。好，那今天10月8号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除了刚刚的韩露跟国际女同志日之外呢，今天是世界章鱼日。世界章为什么今天是世界章鱼日呢？那今天的世界章鱼日是因为章鱼的英文是什么 ?octopus, 是吧，是这样念吧，跟 October 前面三个字有一样的发音。等一下，这个章鱼的英文我之前才在考小朋友，我现在突然忘记怎么念，我如果念错的话真的很丢脸呢，对不起。octopus。音节太多了吧，是这样念吗？我已经来不及确认了，对不起啊。那个世界章鱼日哈，因为章鱼拥有八只灵活的手背、三颗心脏，还有呢随时随环境来变色伪装的奇妙的皮肤，所以也关注大家来唤起这个世界上面来讲呢，这个原因其实很随性诶，反正就是关注一下八爪鱼啦，呼吁全球禁止养殖哈，禁止养殖八爪鱼。好，那提到章鱼的话，还是要播一下章鱼的歌吧。我临时把歌曲抽换掉，突然发现今天是世界章鱼日哈，来听一下章鱼的哪一首呢？有点一言难尽哈，来听一下一言难尽呢、啊。

章鱼的歌曲一言难尽，今天是世界章鱼日，也叫世界八爪鱼日，赶快吃一些章鱼来压压惊。虽然要关注他们的生存议题，但是章鱼其实蛮好吃的、啊、好，不管是凉拌，如果是章鱼烧，好，还是那个辣炒章，韩式辣炒章鱼，好，或者是那个沙西米穿烫一下沾一下章鱼，其实就很好吃了。哦，突然之间变美食节目，对不起了，章鱼日。虽然今天是世界章鱼日，但还是蛮想吃章鱼啊。那讲到章鱼，大家有去韩国吃过那个生腌章鱼吗？哇、哦，那个好可怕，我都不敢吃哎。那个生腌章鱼就是活的，然后它的触须还会移动来移动去，你放到嘴里的时候，那个吸盘会吸你的舌头的那一种，太可怕了。光是视觉上，我这个人很奇怪，只要视觉上不能接受的东西，我大部分是没有办法入口的。啊，世界章鱼日唤起大家对八爪鱼的关注了。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0: 好，连假前林雨心墙的单元来听一下歌曲哦。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明天是没有加班车哦，明天没有加班车，因为我的信件全部被锁在那个工地里面了哦，就是在那个柜子里面，所以明天我也没办法无中生有哦，自己写信给自己，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国庆连假的礼拜五就没有加班车了，先跟大家说一下了。好，那首先呢要来听到的今天第一首歌曲是谁点的呢？哦，这个是博胜，好，博胜，博胜说我要感谢我的苏佩林妈妈，每个月都会来找我说我很想我，想要点播的是太阳的歌曲 Ringa Linga， 那也要在今天指定点播。其实你看，有时候信件内容并不一定要很花俏，或者是就是在信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真诚，然后它有完整叙事，有表好好的表达感谢，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你字里行间要表达的感谢，其实这样就 OK， 就可以被选播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Ringa

接下来第二封来信来自于台南的阿翔哈，阿翔说呢，听你的节目也有一小段时间了，谢谢你为我们这些失去自由的人有一个心灵放松的地方。那希望呢这封信能够在今天的时候被播出，提前来祝同工厂的阿亮双十生日快乐。哇，是国庆宝宝啊。这一次的主题是感谢，那我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妈妈，她在无时无刻的时候都会无条件为我付出。那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女友燕燕，谢谢她不离不弃的陪我。书信上的传情转眼也要三年了，我也知道远距离总是辛苦的。那她说呢，亲爱的我爱你，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小鬼的千分之一，来自于台南阿翔的点播。

小鬼黄鸿升的千分之一，来自于台南的阿翔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第三首歌曲，云林的 Rebecca 今天上线，想要庆祝我跟我最爱的 Zack 哈一周年快乐，想要跟 Zack 说呢，点这首歌曾经救赎过我，那在这个地方遇见你也是我的救赎，让我明白原来爱可以这么纯粹，这一年来聚少离多，但我们都挺过来了，相信我们会有下一个再下一个好多年，那这辈子只愿是你的顾太太。那想要点播这种求救讯号，我们的歌库里面没余味，还好你有写备播歌曲啊。迷先生的都是浪漫害的哦。那他说呢 ，PS 可以跪求迷先生跟911的星空演唱会吗？我努力看看，我努力看看，好不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来自阿兵黄奇兵的咪咪波抓吉绵绵无绝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小时有哈德公漫嘎，在放假前就是要来听一下哈德公漫嘎。那今天这一集呢也非常精彩，哇，上礼拜大家有听吗？但上礼拜真的是很精彩，我跟艾瑞斯都有在收音机前面来收听，就是他说诶，自己真的很好笑，然后只听一次好像有点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办法到底可不可以 PO 到哪一个平台去让大家可以重复收听，比方说我们公司的 YT 城市夜间部的城市广播网的 YT 啊，或者是官方 Podcast 啊，某个地方在网络上面可以让大家反复收听的，或者是来不及听到的人也可以自动去点开来收听的一个平台，我们还在讨论一下。那过去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比方说有一种哈味，我也觉得都听一次觉得太可惜的。好，这个之后都可以再找机会再放到网络的平台上面让大家一听再听。那人家都说你放在网络上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变成一种数位遗产啊。它永远不会，除非平台下架，不然它一直在网络上都可以被搜寻到。好。哦，对，差点忘记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晚上的十元点歌机暂停一次哦。虽然主要也是因为录音室在整修，但是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人在宜兰，然后最近心有点烦，我人在宜兰，最近很红的那个什么情绪没出口，人在登机口啊、哦，类似这样子。反正呢，就是今天的十元点歌机虽然暂停了，虽然 even but 最重要的 but 出现了，今天晚上9点钟是别开生面的第一次这样弄哦，就是我在线上办了一个拼盘的音乐季，而且都是 live 的音源，所以我就把它取了一个非常无聊的名字，因为主要也不晓得要取什么名字，就叫哈烧季。今天晚上广播限定的哈烧季一个小时，带来很多拼盘的组曲哦，比方说像是有明先生、宇宙人、冰球乐团、公馆青少年、灭火器、美秀集团等等等等的大象体操，还有温蒂漫步、好乐团，非常精彩、非常丰富，而且都是 live 的，不是播一般的这个 CD 的版本而已哦。所以欢迎待会大家8点钟的时候听哈德公漫嘎，9点的时候带着你的毛巾跟荧光棒来听哈烧记，好不好？待会见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为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2: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1: 哈，
2: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3: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在下个月份有一件游戏界的大代际，就是 GTA6 侠盗猎车手第6代了。我好像是从第4代开始玩吧。那 GTA5 大家也玩了大概有10年之久了吧。现在出续作了 GTA6。那 GTA6 是 GTA5 的2倍大，非常大哦。GTA6 呢是以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为蓝本打造的这个区域。诶， GTA5 是哪里啊？ GTA5 是圣洛都是哪？就是洛杉矶嘛，好像是洛杉矶，所以导致很多人去美国洛杉矶玩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 GTA5 里面出现的一些都市街景等等，非常有趣。好，所以呢这一次啊，地图又更大了，原本 GTA5 已经很大了，现在又是 GTA5 的2倍大。那这一波 GTA6 的预购热潮也造成了 PS5 大缺货， Pro 版的几乎听说是已经买不太到了啦。哦，那我两个都没抢到，不管是游戏还是主机，下个月再看看吧。因为现在对于当然还是会很想玩啦，但有时候会心有余力不足齁，你又还要去抢主机啊，要抢这抢那。那实际上到手之后会不会真的玩下去也不太一定。但是呢有在玩游戏的朋友们， GTA6 到时候如果哈德真的有上线的话，诶，我们哈宝们有在玩的，如果线上版有开启的话，大家加个好友一起在 GTA6 里面飙车，你说好不好？好，继续来听一下来自于 Major Lazer 的 Lean On。

有时候在情侣关系里面，没有人想当坏人。纵使你知道这段感情已经出了差错，已经有问题了，必须要结束，无法再继续的时候，但是如果没有人先当那个黑脸，没有人先主动讲这一句话的话，事情就永远不可能有转机。所以呢，先主动提出要分手的那一方，我认为是比较有勇气的。可是呢，他讲完之后，可能也必须承担一些不为人知的愧疚跟罪恶感，还有暗夜当中承受的疼痛跟难过。所以有时候主动提分手的人，朋友都会问说：“啊，所以是你提的？”对啊，那你干嘛那么难过？好像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主动提分手的人是不会难过的，是受不了的，是想要把对方甩开的那一方。不，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主动提分手的人，可能他的一些责任感，还有他必须承担背负的心理压力，其实是比被提的人还要更大的，因为等于在这个感情当中，外人的眼里，他好像是加害者，不是被害者的感觉。哦，那所以他必须要负起承担更多的这些责任跟心理的负担啊。那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好听，作曲是鸦片丹，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他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曲，也编过很多经典的歌曲，比方说像《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梁静茹的《属于》、《崇拜》等等啊，《今天情人节》，这些都是鸦片丹来做的曲。一起来听一下曾沛慈的这首歌曲《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都跟分手有关系。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倪安东失败的分手，那一个手分的到底好不好，漂不漂亮，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学问，没有人会教你怎么做，学校课堂里面也没有教啊。那有的人分手就是分得很体面，两个人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好朋友，或者是升华成另外一种关系。但有的人就真的没办法，分完之后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有的人还反目成仇，分得很难看的所在多有啊。所以要怎么样学会告别，怎么样学会的好好跟上一个阶段的感情，跟上一段的自己来做一个结束，做一个句点，这其实是一个一生的课题啦。但是如果你人生至今为止还没有经历过分手的话，我只能说其实你是一个偏幸运的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习题，而且没有任何公式，没有任何人可以教你，就算网络上面，就算影片里面有一些语录有教你怎么做，有一些步骤，有一些方法，但是实际遇到的时候，你遇到的情况跟你自己心里能承担的部分哦，还是要看当下的状况才能够，才能够好好的找到一个最佳的解答。好，那愿大家呢都，不能说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分手的痛苦哦，只能说呢，大家如果遇到相关的情境、相关的场面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这个影响减到最少。也许会哭，也许会流泪，也许会难过，但是尽可能的，我们把这个时间稍微缩短一点点。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FM97.1 台南之音。相信这一段频率呢，所有哈宝们应该是倒背如流了，在全台湾各地都可以听得到。就算你是国庆连假在台湾各地在玩耍，在工作，或者是在休息，都一样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那么待会要进入到这个礼拜的哈德公漫改的时间，又是 CY 来了，已经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咯。而且本季呢一路路不停啊，话匣子一开，动漫话题聊不完。我们本季有出了5集，所以今天是倒数第2集了，不要走开。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0: 又到了哈德公漫嘎的单元，再次的邀请非常难得的机会，在我们暑期已经来准备好了这一连串精彩的节目，他是我们的 CY 老师。
1: Hello。
0: 哇，我们的 CY 老师呢，自从来到我们节目上面之后啊，也圈粉无数啊。除了在这个脸书或者 IG 社群平台上面，很多听众朋友他都有说非常喜欢你的声音，还有很喜欢你来到节目上。反正只要是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然后也有人寄信过来讲，都有，我都有把它拍照起来，然后拍给你妈妈看这样。然后我相信妈妈应该蛮不错不错，自己的作品很得意这样，感到对，感到非常欣慰这样。那我们一路到第四集了，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会聊真人化这一件事情。动漫真人化到底是好事吗？就我的观念来讲，完全不是一件好事，完全不是。为什么？因为过去有太多的惨剧了。你知道近期的巨人也有真人化过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可以查一下，这烂透了啊，烂透。还有什么《赌博默示录》啦，然后
1: 我只知道那个《狂赌之渊》
0: 也有，《狂赌之渊》。火星异种，然后很多几乎有真人化的电影通通都是叮叮。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日本动画它的造型什么的都太强烈了。那你真人化之后，你会感觉好像一群人在 cosplay 这样。
1: 对 对
0: 很像舞台剧，就是很浮夸，发型也是。对它，所以它很难真人化。所以呢，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有流行一句话叫做某某作品惨遭真人化啊，惨遭真人化。然后一旦有人提出说哪一部作品要真人化的时候，下面网友都会留言不要啊，请放过那个什么谁谁谁这样子啊。那像 CY 最近就刚好有去看了一部真人化的作品，是哪一部呢？
1: 蓝色监狱
0: 啊，你的最爱。蓝色监狱，我的最爱。蓝色监狱真人化，我觉得应该，虽然我还没看过啦，我看一点预告，但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太糟糕，因为他的发型我觉得都已经很贴近正常人。
1: 就其实我觉得，我就看完之后，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啦，对，比我想象中好。而且重点是那个 Naki 真的是超级帅，因为他演员是那个好像就是一个韩团的成员 K， 对，然后。然后那时候看，连我光看预告片的时候就想，就是一堆人嘛，然后想说，其他都就是还好。然后看到 K 的时候，看到 Naki 的时候，就是哦，好帅哦，真的很帅，真的很帅，因为他毕竟是韩团的成员嘛，还是日本的韩
0: K 啊，
1: 某个男团的
0: ，Anting 的 K，
1: 对，
0: Anting 的 K， 然后那个杰士一，其实我觉得杰士一也蛮帅的、
1: 啊，我觉得也还 OK， 高桥文哉，
0: 就是他的选角还蛮符合那个原作里面的感觉，就那个眼神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我还没看到，我看到了，就是真的蛮帅的，
1: 对
0: 真的。
1: 我跟我朋友去看完就是直接被圈粉那种的。
0: 他有让你觉得你平常喜欢的动漫角色真的活过来？
1: 有。
0: 那如果现实中真的有人长这样，确实真的有人长这样啊，那长这样的人。然后来跟你告白，八成是可以接受的吧？
1: 一定可以，好不好？这一定可以。
0: 可以理解。
1: 他，我觉得他连身高、就身材都有还原。他真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可能电影加工还是怎样。反正他，我们在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他真的就是 Naki 不是190嘛，然后就看起来就真的很大一只
0: 啊。Naki 有190哦？
1: 对啊 ，Naki 190。
0: 因为我之前去看那个某某展览，他在门口有印刷出来，我看的是排球少年的。那拍照他要把每个人的身高做一个比例尺，让去看的人可以自己去比比看嘛。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我们以为很矮的人，其实他
1: 有蛮高的啊。
0: 对啊，那可以有到190。
1: 那可以有190啊！
0: 我天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这作品里面感觉是就是大家好像都矮矮的。
1: 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懒懒的那种。
0: 那灵王那一种不就200公分以上？
1: 灵王还比他矮，好不好？
0: 怎么会这样？啊，好吧，那真的就是有这种记忆上面的误区，这样。
1: 那 Naki 就一直睡，然后睡饱了就是长高了。
0: 那真人版的剧情大概是从哪里演到哪？
1: 就是从最一开始，然后到他跟 Naki 比完赛那边。
0: 哦，
1: 对，然后
0: 主角跟 Naki 比完赛，
1: 对，他们第一阶段选拔完了。
0: 哦，就还没有打到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世界是。
1: 还没有到
0: 那
1: 种后面，
0: 哇，那还有的演的啦，
1: 对啊，
0: 这个是还算蛮前面的了。好，那这一部真人化电影呢，就是我们 CY 最近有去看的一部作品。
1: 对，而且他的歌还是阿斗唱的。
0: 对， 预告的时候就已经很有 feel 了，但是他一直到前上个礼拜吧才有释出完整版这样，但是八月好像就发行了啦。对，那整个气氛我觉得都烘托的蛮搭的，
1: 而且看电影的时候，他那个真的，他音乐配的真的超好，就是该染的地方就真的很染。
0: 看电影的时候，你说什么配的超好？
1: 音乐，
0: 这个你应该不是看 4D 的是吧？
1: 没有，
0: 就看一般正常的 2D 这样子。那像这样的真人版的动画电影也会有特点？
1: 有啊，
0: 我有特
1: 意拿海报回去。
0: 哦，很厉害，很会哦。好，这一部真人版你推荐程度五颗星的话，你大概有几颗星推荐？
1: 我觉得3.5左右。
0: 3.5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就是你不要看人的话，其实整体剧情是还不错的，就比我想象中好。
0: 其实我觉得很推荐女性听众朋友去看的。就算你没有看过原作，因为这几乎全部都是帅哥啊。
1: 但是里面没有
0: ，对，我现在才赫然发现里面没有女性角色。
1: 但其实，没有，它里面唯一一个女性很好看诶。
0: 谁啊？
1: 就是他的那个
0: 女性角色吗？
1: 有一个什么什么姓李的。
0: 因为我印象中也是，因为我前阵子第二季结束之后，我有把蓝色监狱补完。就是我那阵子世界杯足球赛之后，我就看了一阵子了。可是看到最后，我就觉得那个强度无限扩张。我现在又稍微停摆了一下下，我已经看到那个密斯林、细斯林还是密斯林啊？密斯林，对对对，他们已经成为同队的状态了。对，已经蛮后面的了。对啊，也推荐喜欢看帅哥的朋友可以来去看一下这一部《蓝色监狱》的真人版。那想当然而你歌曲就是要介绍这首主题曲了，对吧？
1: 阿斗的
0: 真的很好听啦，不是我在说，他很适合唱一些动漫的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歌唱表现力又非常强，
1: 而且那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就真的就听得出来，就阿斗的他歌曲里面的一些音效跟他那个唱歌的方式就都听得出来。
0: 然后这首歌歌名实在是很难念，你会念吗？ Monster 我是看那个啦，就是那个片假名。Monster Monster Monster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蓝色监狱真人版的主题曲。那讲到真人化这件事，因为毕竟蓝色监狱是你第一次看过真人化的动画片嘛，
1: 对，
0: 那你会不会个人私心期待，如果哪一部作品做成真人版，你应该也会觉得蛮不错的？
1: 嗯，我觉得都有点
0: 不太适合。
1: 对，但是如果真的出的话，可能还是会去看呢。嗯，
0: 哪一部作品你觉得你会期待他看？像你刚刚之前上礼拜推荐的那些《冰之城墙》或者这种校园恋爱喜剧，我觉得也都蛮适合真人化的。
1: 对，因为我平常看的都比较像《我因》那种就很需要特效的资源。嗯，
0: 《我因》好像就不太适合真人化。有一些真人化真的是翻车到不行。对，像之前那个《航海王》真人化，我就有点看不太下去了。但是其实它风评是很好的，
1: 在 Netflix 上面的那个，
0: 对，《航海王》，我会觉得有点像那个舞台剧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一直以来真人化会有的那个状态。然后之前也有《神剑闯江湖》的真人版，我觉得也算拍蛮成功的，还有《寄生兽》等等。哎，推荐你有一部接下来真人化会上映，叫《蓦然回首》。
1: 哦，
0: 藤本树的作品《蓦然回首》，我非常期待他出了，我一定会去看。到时候你
1: 可以，我有看到预告片诶。
0: 对啊，你到时候可以看，问看妈妈要不要看，因为他虽然不看动画作品，但搞不好他对真人化有兴趣，这就是一个破圈的好机会，就是可以给那种平常只看真人作品的朋友，然后你看完这个作品之后，他就会有兴趣嘛，他就会回追这个动画，跟他的，因为《蓦然回首》也有动画，也有漫画的那个原著。非常期待这部作品，它是讲一个漫画家的故事。好，那我们刚刚聊完了真人版的电影之外呢，我们接下来我想跟 CY 聊一下这部作品，因为我在清单上有看到，它叫做《20世纪电器目录》。我因为你的推荐我才去看，你列出来我才去看的。剧情来讲的话，我可能没有很投入啊，但是我觉得画面表现非常非常
1: 蛮不错的，
0: 非常非常优美。对啊，你自己看到的时候，你也有发现这件事情。因为它的像它的背景的话，它很多是像有点油画的感觉。
1: 对，
0: 而且
1: 画风比较不是传统的那种。
0: 对，
1: 不是现在一般看到的那种。
0: 我听到你介绍，我才知道它是一个很知名的公司，是
1: 京都动画，就是大家说的京阿尼。也就是前几年就是有被那个纵火的那个事件，
0: 他是好像是狂热粉丝还是怎样吗？
1: 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纵火犯，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作品就是，但是他们京都动画他们都是用手绘，所以他们原稿都就在里面，然后就都被烧掉。而且像我之前很久之前追的一些像冰果啊，然后什么又有一个游泳的那个 free 男子游泳部啊，对，他的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京都画风啊，还有一个那个紫罗兰的永恒花园。
0: 哦，紫罗兰永，这个也是作画被大力推荐的一部作品。
1: 对，然后结果都被烧掉
0: 了，都烧掉啊。
1: 对啊，而且还有我还看到有人说就是有些画师他其实是可以逃出来，但是为了救手稿，又跑进去。
0: 天哪，他们真的一生悬命，就是要为了保护他们的作品。所以这个二十世纪的电器目录，它是重建之后的作品啊。但我记得它是有重建吧，有遗址，然后再重建这样子。对，真的让大家看到这部作画的那个，就是那个作画力，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就是其中有一些画面，一些动作的设计都让我感觉有宫崎骏的影子在里面。对，然后包含他的每一帧的背景哈，都很适合截图下来，都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画作，真的很棒。尤其那个我好像看到前面是有神社是吗？
1: 对，
0: 神社的一些场景啊，还有一些关于日本传统的那个场景，因为它毕竟故事背景是架空在可能是工业革命之前左右吧，
1: 蒸汽，反正就是蒸汽时代。
0: 对，工业革命之前的那一个时代背景啊，所以呢，你看到很多的浓浓的和洋风啦，因为那开始有汽车了，然后有一些西方的东西进来了，有一些礼服了，所以这种和洋风非常非常吸引人。对啊，二十世纪电器目录，你可以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少年。然后
0: 我看了两集，我看不懂，我就没有继续往下看了。但我觉得画面是美的。
1: 他就是，好像他就有一个目录，就是他那个主角自己写的，然后就是里面都是关于电器的一些 一些做法，就是但是都是比较像那个小孩子的天马行空，嗯，但是他哥哥就是有把他补充，就是就真的就是有把他就是他的做法把他写出来，嗯，然后但是他哥哥就把他带去战场上面，然后他就死掉了，对，啊，然后但是他那个后来那个目录好像就是有把他有留回来，然后有就传回去那个少年的手主角的手上，但有另外一个男生就是要来跟他抢，就是那个男生是那个他哥哥的好朋友，对，然后他们好像原本是他哥哥跟那个男他好朋友要一起完成那个要完成他们的梦想，
0: 对，
1: 然后结果就是变成就是那个少年主角来，
0: 变成是他们要完成那个目录是他们先写好的东西，
1: 就是
0: 类似一个概念或者是点子，嗯，之类的，嗯，然后他们要把这些东西一一的去把它实践出
1: 来。对。
0: 哦，那感觉跟那个
1: 新石器
0: 可能会有点像，
1: 有一点像
0: 科技的演变这样子。我觉得也推荐大家啦，就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手绘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了。大部分像 AI 这么泛滥，很多长辈现在都看 AI 剧啦，啊，AI 动画剧了。那像手绘的，用人一笔一笔一画画出来的，是很难得，而且画面也真的很漂亮。喜欢油画、喜欢欣赏画作的朋友，都可以来看这一部。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个你有打勾的，这个叫《86不存在的战局》。
1: 我这部真的
0: 介绍一下，
1: 这部真的很，
0: 你都已经推荐到摇头了。
1: 我，但是我只有二刷而已，但而且它其实没有很多集，动画没有很多集啊，动画一季就完结了，20几集就完结。
0: 因为我看大概的介绍，应该是就是反乌托邦啦，哈，反乌托邦就把少男少女当做不存在的86部队。
1: 哦，他们被称作侏儒，就是因为他们。在1到85区里面的人民全部都是银白发，然后还有银白发跟铜烟筒。
0: 哦，我好像有看过一点点。
1: 然后那些86被称作86的人，都是有异色发，不同颜色的发的头发跟眼睛的颜色。哦，对，然后他们就是被派去当。就是其实就是当炮灰啦，就是也没有想要让他们回来，因为他们都是瞧不起他们。哦，
0: 它里面好像有讲到一些种族压迫，
1: 对，种族就我觉得
0: 军事科幻，
1: 对，就我觉得这有点像进击的巨人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某一个被某一群被牺牲的人，对，
1: 然后他们要驾驶那个无人机去对抗那个敌人叫军团的，军团就也是一堆机器，哦。
0: 这个有点像之前也有一部作品，就是一堆小朋友被关在某一个园区里面，然后他们要逃出来，然后我忘记了
1: 约定的梦幻岛
0: 啊，对，
1: 那部也很好看，但是第二季
0: 有点残酷，然后整个烂尾就
1: 对了，第二季烂掉。
0: 你刚刚讲到86不存在的战区哈，它被誉为是神作，而且是 BTS 的田救国也有推荐，所以让这部作品的人气非常非常高，哎，好，所以。刚好就是今天 CY 也推荐了这一部，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把这一部找出来看一下，叫做86不存在的战区。
1: 而且这部最好看的地方是他86跟指挥官的沟通方式都是靠一个那个就是有他们可以互通听觉，然后讲话的时候也可以互通这样，然后
0: 共享听觉
1: 对，但是对，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彼此长怎样，然后就有，因为主角就是因为其他白种人都是就觉得86就是垃圾，对，就是垃圾，然后但是那个主角就不这样觉得，他觉得就是86都还是人，所以就是有跟他们打好关系这样，然后但重点是他们最后见面的时候就真的那个画面真的超级感人的，超级感人，每次看每次哭的那种。
0: 目前我这边看到的是它有2季，好，那原作的哦，它是小说改编，小说还在连载当中，所以第一季11集，第二季有12集。好，那这一部呢，86不存在的战区也就推荐给大家了。那接下来又到听歌时间了，我们 CY 要来介绍的歌曲是
1: 86的Avi。
0: 好，讲到泽野弘之，他也做过了很多知名的作品嘛，比方说像是那个
1: Call of Silence 进去了 Call of Silence 啊，还有 The Dogs。
0: 对，这些歌哈，他们已经破圈了。他不只是在讲进去的时候会介绍到这些歌，而是 现在很多短影音都用这些来做背景配乐、哦、然后像泽野弘之的话有做钢弹的系列啊，然后电视剧也有完成。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就是泽野弘之做的是片尾曲对不对？
1: 对，是 AVID
0: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 CY 介绍的曲目。

0: 86不存在的家人区，由 CY 推荐的 AV。 那我们今天有讲到了很多关于作画表现的一件事情，最后我想问一下 CY， 就是你对于 AI 动画有什么看法？
1: 其实有些其实蛮好看的。
0: 真的，我跟你说，我们心里真的又爱又恨啊。啊，那你会知道它是电脑运算出来的，不是人手绘的，但有时候它的剧情又还真的不错。
1: 对，但是有时候就是有点，有时候看了有是有点，这是在干嘛？
0: 会错乱。
1: 对。
0: 所以如果未来就是所有的作品啊，因为很多东西是轻小说改编的嘛，好，已经有文本了嘛，有人想了、啊，那轻小说全部用 AI 的指令去把它做成动画的话，你还会支持跟喜爱跟买他们的商品吗？
1: 我觉得不会，因为 AI 做出来的东西跟人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0: 好，就是我打个比方，包含你今天带来的这个周边商品《恶灵克星》好了，今天这个《恶灵克星》它的封面全都是 AI 产出的，然后你还会有想购买的感觉吗？因为如果你有指令，搞不好你可以自己印出来，但是它是 AI 产出的这一个这本书这本封面，你还会想买吗？
1: 不会。
0: 哦、真的哈、哦！
1: 我们学校的那个学务处主任超爱用 AI， 都用那种 AI 做那种宣导的东西。
0: 哦，什么板子啊、海报啊，什么都用 AI 做。
1: 他超爱用 AI 的，我真的不行哎。
0: 因为 AI 虽然可以做出任何我们想到的画面，但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20世纪电器目录的话，AI 做得出来，但他不会想到要用油画去跟那个2D 或者是赛璐璐的方式去做结合，他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当人类有这个 idea 就把它凑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出这种 AI 想不到的东西出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AI 看能不能够有一些规范啦，就是我们比方说有 AI 作品的时候，就有一个标语说持
1: 对啊，现在好像都会
0: 哦，对啦，
1: 现在
0: YT 上面
1: 大部分都会标啊。
0: 这本画面由 AI 产生
1: ，AI 生成。
0: 好啦，就是至少消极的让大家可以避开一下这些作品。好，再次的谢谢 C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你以为这季只有4集吗？错，我们有一个4.5集哈。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

进入到九点钟，也代表我们城市夜间部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那这个小时本来应该是学员点歌机，但本周暂停一次，因为最近有点烦，我人在宜兰啊、哦，我人可能在宜兰的好山好水，在吹风当中哦。所以呢，这个小时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季，叫做哈烧季哈、哦、哈烧季。因为哈德本身是非常非常喜欢看音乐季的人，我们家音乐季的毛巾已经。我都把它挂在我们的立灯上面，它已经重到快要把立灯压垮了，就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季的毛巾。我前阵子也曾经想过说把这些毛巾拿来当房间的摆饰好了，但是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呈现哦。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看音乐季，因为每次你去了一场音乐季里面，有你喜欢的乐团，有你陌生的乐团，有很新的乐团，可能最近才刚出道的。那在这个音乐季里面，它虽然是一个大拼盘，你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你喜欢很久的那些作品，喜欢很久的乐团，那同时你也会在这个场合里面听到一些新的元素、新的声音进来。好，那这个都是我们去音乐季的一个收获。除了听我们喜欢的歌之外，可能也有一些新的作品可以让你记在心上，成为你的口袋清单之一。那接下来呢，又可以让你认识到新的好音乐，这是我最喜欢音乐季的一个模式哈。而且通常在音乐季里面，大家都蛮chill的，很容易可以认识到新朋友哈。像我现在去音乐季，我都觉得大家年龄层已经越来越低了。当然还是有家庭客去啦，就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拖着露营车跟小朋友一起去。去的，好，但大部分其实都算是年纪蛮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音乐季里面大家一起冲撞，然后一起聊天啊、一起喝一杯，然后很 chill 的过了一整天。音乐季是一整天的，有时候舞台还要跑来跑去。那今天大家不用转换舞台，你只要把频道锁定在城市夜间部，哈德就带你去听音乐季喽。

0: 体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超注意呢。
1: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来欢迎各位哈宝们参加 DJ 哈德举办的第一届的哈烧季，让大家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里参加音乐季，而不用人挤人了，你只要用手机、广播电脑或是平板就可以来线上参加音乐季。讲到这个主题，如果说真的要每个月每一周来举办的话，哈德是完全没问题的，要精挑细选这个十几首的乐团的现场作品真的是还蛮难的，因为好作品真的太多了。那讲到音乐季呢，台湾的音乐季全年大大小小加起来有超过300个以上哦，可以说是每一周都有，每个月都有。那所谓的北火球、中福线、南浪人加大港，难分轩轾啦，不晓得哪个比较厉害。那另外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在北部的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以前呢就是一边吃的芙蓉便当，然后一边来看音乐季。好，那南部现在呢也有台湾季，也就是春娜，其实台湾季跟春娜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啊，春娜的这个治安其实不是很好啊，有传出了很多的陋习，很多的不良的习惯，也让大家在当时对于音乐季呢，对于这种音乐节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这几年来讲，台湾的这些音乐季越来越有规模，越来越有组织，而且呢在音乐季周边的这些摊位呢，通通都是环保取向，有的音乐季甚至呢还有官方提供的餐盒，你吃完之后呢还要拿这个餐盒去回收，你拿这个餐盒是要抵押金的，你一定要回收这个他们的餐盒才可以把押金拿回来。所以说越来越环保，越来越有制度，那越来越多的规则，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禁止事项，不会像以前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就是因为它的算骨灰级听团仔，以前真的很乱，乱七八糟哈。但不用担心，今天在家里听，一切就是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舒适啊。今天一共精挑细选了好几团要来给大家听，首先要来打头阵的是我的心头好，他是美秀集团，最近的也越来越多哈宝们点播美秀集团的歌了。讲到美秀集团的团名由来呢，原来是因为主唱古柏跟键盘手冠佑，他们两个人的妈妈都叫做秀美，哦，那秀美倒着念就是美秀，所以就用美秀集团，有点不知什么意思的一个乐团，但是我非常喜欢啊。好啦，那接下来这两首歌曲都是 live 的版本哦。今天的这个音源的取得花了我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全部都是 live 的。你说听乐团就是要听 live 嘛，要听一个乐团的功力，听 live 是最准的哦。听那个 CD 专辑，那个只是平常解解瘾而已哦。你如果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乐团，一定要听现场版。首先把时间交给美秀集团，我们今天的哈烧季要开始了。来，大家手环都有戴好，毛巾都有披好， Let's go。

其实一般音乐季是不会配主持人的，大家自己在各舞台自由移动，那也没有人串场，只要时间到了就开始表演了。那是今天比较幸福，大家在广播上面参加哈烧季是有免费配主持人的，主持人就是我 DJ 哈德。在这边呢也欢迎各界的厂商音乐节音乐季的主办单位，如果有缺主持人的话也可以找哈德一下哦。虽然大部分音乐季没有主持人，但是音乐节是会有的。好像你看以前我们常听到的简单生活节啊，还有什么王公鱼果啊，然后一些什么一心二业，这其实拼盘类的齁，它有时候跟音乐季是有一个切分点。那音乐季它比较 free， 就是各个舞台自由移动，有很多的乐团，其实现在的分界也没有这么样的明显了。好，那刚刚呢听完了这一些乐团之后，再来要送上的是相信音乐体系了齁。很多的音乐节其实都看得到相信音乐的旗下歌手的影子，那多半都是压轴，不然就是倒数第二个啊，包含像明先生啊、宇宙人啊、告五人啊，这一些都是音乐季的常客了。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明先生。

其实这几年我参加过的音乐季，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办在桃园的火球季，在桃园的乐天棒球场。这个火球季从2017年开始由灭火器乐团来发起，第一年的时候还竟然还请到了朋克天团 Sum 41。 因为那个差点讲91，灭火器它本身就是那个朋克团嘛，所以呢他们也请到同为朋克团的 Sum 41， 也就是朋克团当中的算教父，没有到国父了，教父等级了。那一直办到现在，从高雄移师到了桃园，很多东西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备了。像前两年比较知名的是在这个火球季上面，他是倡导亲子可以一起同乐的，所以在火球季当中也有一些幼幼台的哥哥姐姐会一起带动跳。没想到意外的让很多大人们呢也想起了小时候的纯真时光，跟着这些哥哥姐姐一起跳起来，当时在网络上面非常非常的火红哦。那讲到火球季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包含连周边商品，然后主视觉跟表演团体，还有这些餐食饮食，还有动线规划跟制度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完美哦，非常非常的完善，你几乎找不太到什么其他的缺点，甚至连现场都会有免费的水让你装，你只要带水瓶去，你就可以一直装水哦。这件事情对听团仔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他就不喝酒，他也不喝饮料，但是你必须保障他的饮水来源嘛，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要举办的两大音乐季，火球季跟浪人季啊，都让他的非常期待啊。当然，这两个音乐季呢，我都没有抢到票啊，谢谢。如果有多的票想要让的话，也欢迎私讯给哈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灭火器喽。

感谢大家来参加第一届的哈烧季。我们第一届哈烧季呢，在这边圆满的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音乐季的主题的话，它的也可以，也不排除之后就常态性的来做啊。因为这些乐团真的太多了，乐团的歌曲也很多。只不过因为 live 的音源，官方的 live 音源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接下来如果还要再办类似的这种音乐季，比方说哈烧季第二届、哈烧季第三届的话，那在音乐的取得上面来讲，它的就要来找一下，或者是可能要用专辑里面的歌了哈。好的，那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在连假前呢，各位听团仔、各位哈宝们，希望你们都有听得过瘾。那明天开始即将迈入国庆三天连续假期，也这个关心一下大家哈，大家这个出门在外，因为真的天气也变比较凉，记得要带薄外套。然后路上啊，开车、骑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累了就真的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反正假期还长嘛，人生假期不是只有这三天，所以不要太赶，不要太急。记住哈德说过，急是一种负能量，千万不要急，一急就没有什么好事情了。好啦，那再次的祝福大家连假愉快。以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的话，或者是我们今天哈烧记的编排内容，你有一些意见想要给哈德，有一些批评或鼓励或建议的话，都可以来搜寻哈德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G。 脸书是什么呢？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HADEROMG HADEROMG。 那各位哈宝们，大家晚安，连假愉快，我们下礼拜再见。下礼拜呢就可以回到我们全新的录音室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哇，今天呢又邀请到呢我们嘉南医药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我们最帅的俊杰博士。
3: 嗨，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碰面。
2: 对，说真的俊杰老师
3: 是
2: 那个听众朋友说，哇，这个不知道你那个人长怎么样，知道吗？就他们 Google 一打，全部都是你的资料，
3: 很方便啦。现在 Google 打王俊杰博士都会找到我。
2: 真的，俊杰博士说真的看起来真的不像你现在的岁数。
3: 哦，现在刚下，谢谢啦。
2: 我说真的，我20几岁跟俊杰老师认识的时候，差不多就长这样子。
3: 是。
2: 他现在呢，又多了20几岁，还是长这个样子。
3: 有啦有啦有啦，虽然我们没有做医美，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运动，
2: 对，
3: 再包含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照顾好，
2: 对，
3: 那我们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读生技的，
2: 对，
3: 然后我们自己对一些医学常识啊，对一些医药啊，还有保健啊，那我们要身体力行，
2: 对，
3: 所以我常常讲的我们吃保健食品，这种保健食品不是今天吃看明天的效果，不是哦，我们是要吃完之后我们等10年，每天很认真吃哦，每天认真的去做一个执行。
2: 对，
3: 等10年、20年之后，如果你再跟你的同学一起聚会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有保养跟没有保养，有吃保健食品跟没有吃保健食品的差别在哪里。
2: 真的，有时候真的我们有保养的跟没保养就有差。像前几天我就讲一个笑话，我去庙里。
3: 对，
2: 然后拜拜嘛，那拜拜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想说啊，那我们就斋盖一下，因为自己的生日快要到了，你知道吗？
3: 是的，
2: 然后说每年都来斋盖，就他就是斋盖的时候就叫了，就是叫了小提的名字，40几岁，然后我就这么想说，有人跟我同名同就是同名吗？我这边等。就没有，他就讲了一个，又叫了一次小天的名字，又讲了一次40几岁的名字。我说，我已经40到快要那个了吗？
3: 所以我们都永远记得我们是28岁而已。
2: 真的。
3: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因果。其实真的，你不只是说这辈子跟下辈子在谈因果，你这辈子的因果其实就很多了。
2: 对啊。
3: 那你现在，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去糟蹋自己的身体，然后真正是一些执行一些我们讲的你的运动啦、然后生活习惯啦、饮食啊，然后有用一些保健食品啊来去做保养啊，其实这个因到最后的果就是呈现在你年纪大的时候。
2: 对。
3: 我那年纪大的时候就是怎样，你的身体状况可能就会保持的比较好。
2: 对。
3: 不能说没有疾病，这是不可能的啦。
2: 当然啦。
3: 但是这种也是说我们的状况保持的比别人好，那就了不起。
2: 对。像我们的长寿基因是不是可以延长啊，
3: 是
2: 我们的健康基因是不是可以延长啊，
3: 对。
2: 人家说呢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那现在不只要养医生，你还要外带一个外劳，还要推你出去晒太阳。
3: 对，
2: 所以真的平常就是要养生，不要想说我今天20几岁啊，我不用保养。其实小提说真的，一直看起来都是像20几岁的样子，是因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保养。
3: 真的，
2: 小时候就是开始就是吃保健食品啊，然后擦保养品啊。像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保养品品牌，
3: 对，
2: 好，但台湾现在还蛮。小有名的，
3: 你从小时候就认识我了呢。
2: 对啊，
3: 哦，真的20几年了。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敢做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些专题报道哈？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接触，那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大概我们心里面都知道。然后哪一些呢是半路杀出来做的，还是说呢从头到尾他就在研究这个的？
3: 对，
2: 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3: 没错，
2: 对不对？因为像我们这一行，最年轻的也要30年以上的累积了吧？
3: 对，
2: 真的，最年轻。 都要30年以上的，你说10年跑出来这一种，我们都还不敢采访。
3: 真的，
2: 真的。
3: 所以你看，我已经出道快30年了。
2: 真的，俊仁老师，你真的谦虚了。以前俊仁老师是我们台湾知名大药厂的经理。
3: 对啊，
2: 对，
3: 在那边做了10年。
2: 对哈、嗯，我们都不敢讲。对，为什么后来出来做自己做生技老师？为什么自己来做生技食品？
3: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药就是毒，毒就是药。
2: 对，
3: 所以很，我跟大家讲，真的，你如果有疾病、有生病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要吃药。
2: 对，
3: 哦，药很重要，因为它是可以治疗我们疾病的。
2: 对，
3: 但是药能不能当保健食品每天吃？
2: 不行，
3: 当然不行啦、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现在不管是吃慢性病药什么，那当然没办法，我们也一定要吃。
2: 对，
3: 可是呢，你在吃慢性病，一定也要搭配一些保健食品，让它的毒素可以怎样？排得出来。
2: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来跟俊老师聊这几年呢，哈，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啊、哦，是有一定的支持性的论文存在，好不好？
3: 好，
2: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呢，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真的，这个保健食品啊，真的是近十年我们才有国人意识抬头，但是呢，我们的营养师呢，却在我们台湾有50年的历史。那能说前几年到底在做什么？
2: 其实我是营养师的老师，我特别清楚。
1: 对，
2: 那我跟大家讲哈，其实营养师以前的工作就是做什么？就是做团膳啊，
1: 对，
2: 开菜单啊，
1: 对。
2: 学校啊，医院啊，
1: 对，
2: 然后餐厅啊，或是大企业啊，他只要有那种中央厨房的，
1: 嗯，
2: 哦，然后对照顾员工有比较多的，嗯，哦，那都一定要有营养师，
1: 还有那个小学生啊，
2: 哦，对对，就是刚刚学校嘛，哈，哦，对，所以我讲的其实营养师最主要工作在这边，
1: 嗯，
2: 他对于保健食品这一块其实不是他的专业哦，
1: 对，
2: 哦，所以不要想说啊，营养师啊，或是医生啊，讲了很多什么。保健食品的怎么一些多厉害的效果什么，我跟大家讲，很多都是半路出来的。
1: 真的啊，
2: 因为齁，保健食品你真的是要从食品生技方面去做一个研究。那研究完之后，我常常讲的，如果保健食品只是我想这种成品药可以解决的，那就吃药就好了
1: 啊。对啊。
2: 那如果食品可以解决，那就吃食品就好了。那为什么你要多一个保健食品？因为保健就是要解决一些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情。
1: 然后食品又要吃非常大量才有到这个效果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是保健食品跟生技医药、生技这种科学所需要去做开发、做研发的重点。
1: 其实我常常在讲了，药品它就是化学。好，然后食品呢叫做保健食品叫做提炼。
2: 对。
1: 所以它的其实两个方向走的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好，我们的人不老就要什么肠胃好。对不对？
2: 对。
1: 好，那讲到这个肠胃好，其实哦，最近哦，大家只要秋冬天一到，一定都大鱼大肉啦，什么锅啦，什么羊肉炉啦，有的没的，很多人就会想到胖的问题。
2: 对。是。
1: 但胖是你的错吗？有时候真的不是你的错，有时候可能是你的代谢不好，
2: 对，
1: 对不对？年纪越来越大啊，
2: 肠胃道蠕动不好。
1: 对，40岁以上我好难减哦。我以前呢，哈，20岁的时候我游泳一天就可以瘦1公斤。那你要想，你那时候是20岁啊，你现在是40岁啊，
2: 对，
1: 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说，哦，我以前呢，哈，我告诉你，我去什么公共场合，去什么地方，去逛街，什么都不会感冒。哎，我现在只是出去买个菜，我回来我就 A 感、流感、B 感、C 感。对不对？
2: 没错，
1: 哦，真的都是年纪的问题啊。
2: 所以哦，这是没办法的，人都会老化，
1: 对，
2: 而且肠胃道老化速度更快。如果你没有去照顾的话，这个问题会更严，会影响的更大了。
1: 哦，
2: 那所以说，你看哦，现在刚刚讲的肥胖的问题，我们常常讲你要减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因为人齁，你要去减1公斤就要消耗7700大卡，
1: 没错，
2: 卡路里，
1: 嗯，
2: 那你减1公斤，你说刚才靠运动，你可能靠运动，我去跑30分钟，才消耗大概300大卡的热量，
1: 嗯，
2: 哎，怎么可能有办法减到1公斤？不可能啊！所以我讲这种东西都是你的肠道的吸收，跟你的热量的吸收跟代谢，
1: 嗯，
2: 有很大的相关性，
1: 尤其是新陈代谢，
2: 对，
1: 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证实了，人家常常讲说，男生一天大概摄取2000卡的卡路里，
2: 2000卡，对，
1: 那女生差不多1800卡，
2: 对，
1: 但是如果你代谢好一点的话，哎，你吸收到3000卡都没有问题，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就是你代谢的热量可以那么多嘛，
1: 对啊，
2: 所以你可以吃多一点啊，
1: 所以有人家讲说什么，嗯，三五搞受罪，
2: 哦，对啊，一个是代谢荷啊，
1: 对啊，哈，啊啊，但是去检查又没有任何问题。
2: 是，
1: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相，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哈，就是说，其实肠胃道到底你肠胃道功能好不好？
1: 嗯，哦，
2: 当然跟我们的肥胖有没有相关性，这个绝对是有的，
1: 有一定有。
2: 因为肠胃道功能好的时候，它蠕动效果好，蠕动效果好，我们今天吃下去的东西，它很快就会变成粪便，把它排出去啊。
1: 所以很多养分就来不及吸收啊。
2: 第一个是养分来不及，第二是我们该吸收就吸收了，
1: 对，
2: 它不应该吸收，我们赶快把它代谢出去，
1: 对，
2: 毒素啦，啊，或是热量啊，就不容易囤积在我们身体里
1: 面。没错，没错。
2: 好，哦，如果你今天的肠胃道蠕动效果不好，你的代谢功能不好。 好，不好意思，你就一直在反刍哦，就在我们粪便就一直在我们肠道里面，然后一直代谢，然后就吸收了过多的热量，
1: 嗯，
2: 同时呢产生更多的毒素，这些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恶性循环，
1: 对，
2: 就更不好了，
1: 没错
2: 哦。
1: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去改善，现在小题哈，因为
2: 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接触保健食品嘛，
2: 对，
1: 所以像什么益生菌、酵素啦，这个是绝对每天不能少，
2: 对，
1: 对不
2: 对
1: 哈？所以呢，我可以今天晚上吃的东西，我明天早上就可以看得见，
2: 是，
1: 这是我的肠道已经适应了，我的菌相已经改变了，
2: 对对。
1: 但是这个菌相要改变，你知道要几年吗？最少你要有半年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来做调整。
2: 没错，
1: 对。
2: 其实我们哦，之前在跟在看一些文献呐、啊、哈、
1: 嗯。
2: 那日本有一个医生叫光刚就是说新谷弘实，
1: 嗯，
2: 哦，新谷弘实他有去做了研究，他发现说，如果我们今天有经常吃益生菌的，那要菌素要吃多少？我跟大家讲，就是大概300亿，就200亿到300亿之间、
1: 嗯。
2: 你每天要吃300亿到200亿到300亿之间，只要你吃半年，
1: 嗯，
2: 半年的时间哦，好、哦，那持续哦，持续这么认真去吃的话，大概半年时间就让我们肠道会变得健康，
1: 嗯，
2: 而且肠道会变得干净，
1: 对，
2: 好、哦，干净代表什么意思？你的毒素就会被排掉，
1: 对。
2: 第二代表什么意思？你的这些代谢、这个蠕动就会变得比较正常，
1: 对、嗯，
2: 那就可以让我们肠道变得很健康，
1: 没错。
2: 哦，这是一个，这是日本那个新谷弘实医生做的研究。
1: 其实，因为小提现在有那个粉丝团啊、哦，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哈、哦。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什么叫做我真的没有超过45 可是我真的很会吃，你知道吗？
2: 非常好，非常好。
1: 对
2: 对，
1: 那原因就是因为在于菌相啊，真的是菌相，因为我真的是说，我真的是每天都要吃宵夜的人，我是一直已经维持这种习惯，我知道这个习惯很不好，
2: 对，
1: 但是这个菌相呢，就是

0: 生、啊、
1: 对，
0: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到你的好菌培养起来，
1: 你
0: 的糖尿病
1: 就胖死了。
0: 对、哦，所以呢，哈，到底是哪一些真的好菌哈，然后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延长我们的这个寿命基因，
1: 对，
0: 好、哦，延长我们的肠道的菌相基因，
1: 对，
0: 好、哦，延长我们的瘦身基因，哎，这就很重要了
1: 哈。
0: 那等一下，请我们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哈，什么样的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哈好的菌种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讲到这个哈，瘦瘦的人哈，你有没有发觉呢？瘦瘦的人呢，最近看韩剧有没有发现他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吃不胖？
2: 对啊，我觉得韩星都很厉害。
1: 不是韩星很厉害，我告诉你，是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他是韩国人，他来到台湾哦，他那时候过安检的时候就

0: 很紧张。然后我去接他嘛，他出来就说，哦，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说什么东西没问题？他说他把泡菜带在行李箱上，哦，因为一般要托运嘛，他没有托运，你知道吗？
1: 是。
0: 我说有这么重要吗？他说很重要。在他们的韩国饮食里面呢，每一餐都一定要有泡菜。
1: 是的。
0: 你看呢，哦，他来台湾叫我大家去吃烤肉，哎，烤肉还不是吃牛哦，他吃三层肉。
1: 是。
0: 哦，包生菜，包泡菜。晚上回到我们家跟我讲说他白米，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他吃饭，吃饭他就把他们家的泡菜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开始配泡菜配饭。
1: 是，
0: 哦，然后呢半夜的时候煮泡面他也要加泡菜。
1: 是，
0: 他说他们的三餐就是离不开泡菜。然后我就说那如果你不吃泡菜会怎样？是吃不下饭吗？他说不是，是隔天没办法上厕所。
1: 对，就
0: 哎
1: 肠道蠕动就变差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去做过研究啦，哦，就是泡菜里面，哦，有一个特殊的好菌，这个益生菌叫做植物乳杆菌。
0: 对，
1: 那这植物乳杆菌呢，它在泡菜里面是最多的。那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身体的功效，就刚刚讲的，它整肠健胃，帮助我们肠道蠕动。之外，它对我们整个免疫能力的提升，抗过敏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说植物乳杆菌现在目前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哎，这个都是有发表在国际期刊的。
0: 对，
1: 那当然不能说韩国的泡菜里面一定有这个菌，就是说一般来讲泡菜都会有，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点哦，你泡菜的制作过程干不干净，
0: 对，
1: 严不严谨，
0: 对，
1: 哦，然后你做出来这些泡菜，哎，它的发酵到底是好菌还是其他的杂菌，
0: 对，
1: 这个都不知道，
0: 哎，
1: 所以有时候泡菜也要吃对哦，因为人家传统在做泡菜一定有一个怎么讲地方性哦，或者是说它的功法
0: 对
1: 都是不一样，不然有些人那当然往这个格雷柴泡菜也是高丽菜泡菜也是油 啊，但是做出来那口感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它里面的这些益生这些菌可能也不一样，
0: 对，
1: 哦，那我们就发现这植物乳杆菌就是这个泡菜里面都会有的，
0: 那你说真的如果说你的植物乳杆菌如果要吃到300亿，我告诉你俊老师跟我们有偷偷换算过嘛，哦，
1: 可能要吃好几瓮，
0: 哦，好几瓮嘛，
1: 哎，贵洋一山几瓮这样算
0: 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物科技的厉害，他把这个植物乳杆菌从泡菜里面提炼出来，哦，你就不用吃好几瓮的泡菜，
1: 啊，而且你如果自己做泡菜你还不知道里面的菌是什么菌，
0: 对啊，
1: 还怕会有杂菌的问题，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讲到长寿，
1: 对，
0: 对不对，哦，
1: 是
0: 我以为日本人最长寿，
1: 哦，日本人算啦，
0: 也算啦，
1: 哦，哎，那你知道其实全世界最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吗？
0: 我刚刚才知道在什么高加索
1: 他一个长寿村，长寿村刚刚讲的只是那个长寿村的人他平均的寿命都在109岁以上，这我靠，一百控高回哦，这什么概念？
0: 哎呀，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吗？
1: 然后对，都是健康的长寿。
0: 对，
1: 那我们去做的这个研究，就是我们不管在台湾或大陆去做这个研究，发表这个论文哈，哎，他们。其实我们拿到非常多的经费，哦，就几千万的经费，哦，就是在研究什么长寿村的肠道的菌相跟我们一般都市人肠道的菌相是不是一样的，我跟大家讲一定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做这个假设啦，哦，就是说我们把长寿村人的菌相好菌移植到我们都市人的这个肠道里面，会不会我们都市人也可以活到109岁，这个是有机会的，
0: 有论文的，
1: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啊！所以我们再去探究说，这些长寿村的这些活到109岁的这些人，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传统的东西叫做马苏尼，这马苏尼是用这个羊奶跟那个牛奶去做发酵，发酵完之后呢，它里面呢，我们去检验，发现说它里面有一个叫 AB 克菲尔菌，那 AB 克菲尔它是7种到8种的菌一起去把它形成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怎么样去分离 A 菌，哦，就是 A 菌、B 菌、B 菌、比菲德斯菌、A 菌四乳酸杆菌，再加上什么嗜酸乳杆菌，三个部分，我们把它怎么样分离出来，发现说它对于我们长寿。哦，对，长寿的这些不管是我们，这延让我们的肠道的 的整个环境变好，
0: 嗯，
1: 哦，能够让我们肠道这个好菌增加，而且可以让其他的好菌可以活得更好，
0: 嗯，
1: 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肠道好之后，对我们肠道蠕动的帮助，肠道免疫功能的提升，
0: 嗯，
1: 哦，那免疫能力好，当然就肠道好就不会老，免疫功能提升，但我们人就比较不容易生病嘛。
0: 而且你要知道，特菲尔菌其实呢，很多的什么各大药局啊，也都有在卖，
1: 是，
0: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克菲尔菌你要如何去保存下来，要如何让它保存到一样有300亿，
1: 对，
0: 这也是一个重点啊。
1: 对，第一个你分离的地方就要很清楚，
0: 对，
1: 是从哪里分离出来的，
0: 对，
1: 在你培养完之后一定要做包埋，包埋之后让它可以抗酸，可以抗胃酸，抗胆碱，然后可以耐高温，可以真正到我们肠道定植的，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了，
0: 对，
1: 哦，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专业的技术在这里。
0: 对，还有一个呢，也是我觉得刚刚是有打破我的这个念想了哈。
1: 对，
0: 原来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好菌，不是泡菜国才有泡菜好菌，台湾也有一个好菌，
1: 是，
0: 但是这个好菌呢，说真的是被埋没了。
1: 对啊，
0: 哎，这叫什么豆腐乳？
1: 对，
0: 不是臭豆腐哦，是豆腐乳。
1: 我跟大家讲，那如果说你是古方的，传统的这些古法去制作的豆腐乳，它里面呢，我们去分离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菌，叫做鼠李糖杆菌。
0: 对，
1: 这鼠李糖杆菌多厉害，你知道吗？刚那个小提讲的，不管是对于肠肾轴、肠脑轴，这种对我们的肾功能，对我们这个整个神经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哦，都可以得到
0: 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对，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0: 对，
1: 哦，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全部加在一起，就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五支菌里面，我们东西就是要先求安全，
0: 对，
1: 没有副作用，
0: 对，
1: 我们再讲求疗效，
0: 对，
1: 这是俊老师做产品开发产品最重要的一系列的过程，
0: 就是人证物证科学，
1: 对，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这样我们吃出来才敢，我们自己才敢吃嘛，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用的东西是这么天然的食材里面去分离出来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是有社会责任，哎，这个东西都是安全的，
0: 而且俊老师现在还在教书。哦，
1: 是啊，
0: 我们是讲真的，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不对？
1: 我本身是教授，我真的不能随便乱讲话。
0: 对，而且呢，这个你只要去 Google 上面打一下王俊杰老师，他其实也有发表一篇的文章，
1: 哦，几篇关于益生菌的文章都
0: 有。对对对，好，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三个菌种真的对我们人体有效。
1: 好，
0: 所以这个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呢延长寿命的基因哈，那马面功哈，这个什么心苗起型啊，对不？
1: 对啊，对啊，
0: 心苗
1: 起型，
0: 对啊，真的。比较灵的庙其实就在我们旁边
1: 的，对，
0: 但是我们说真的要吃的是它里面的菌种，不是要吃它的那个外面的豆腐乳啦，
1: 没错，
0: 你说真的豆腐乳要吃到三百亿的菌，我告诉你那个可能真的肾也会坏掉，
1: 对，
0: 有点，因为现在外面的添加物太多，
1: 对啊，而且那么咸，对不
0: 对,
1: 對，那个钠含量又很高，
0: 对啊，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俊老师他们是自己一条龙生产，把这些菌种抽离出来，然后又用包埋的技术。
1: 那我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子一包等于是外面你要吃多少数量的那个优酪乳，等于大概要吃100多瓶的优酪乳。
0: 对，
1: 那可能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泡菜，可能是好几瓮的泡菜。
0: 对对对，
1: 那豆腐乳更不用讲了啦，那个是几百瓶的豆腐乳。
0: 对，
1: 那最重要是什么？市场上面有几家益生菌的量，通常都大概就在50亿以下，顶多就要10亿左右而已。
0: 对，
1: 那10亿，我们是300亿，我们吃一包等于他要吃30包。我们是有 SGS 的检测报告，而且我们就确认我们家的菌数有达到这么高的量，我们才敢出来。
0: 对，是，所以呢，真的哈，我们是良心的做事，
1: 对，
0: 哈，良心的在买卖，
1: 是，
0: 对不对？真的要让人家吃到健康又吃到好，
1: 没错。
0: 大概去上网看一下俊老师的照片，
1: 对，
0: 他今年已经哈50几岁了啦，
1: 好几了啦，
0: 哈，但是真的看不出来啦，
1: 好，是是。
0: 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讲到我们俊杰老师哈，真的哈，从30年前遇到他，跟30年后看到他哈，其实也都差不了多少了哈，对不对？那讲到这个俊呢，其实是未来这10年，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突破的发展。
3: 是的，
2: 对，因为呢哈，肠道好人不老，肠道好情绪好，肠道好人就健康，长寿的基因密码也都是在肠道。对，
3: 而且我们不只是说，当然是刚我之前讲的嘛，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2: 是，
3: 我们也把5支菌哦去做。做很多的专利的申请，
2: 对，
3: 那发现说我们对于这个不管是肝脏，就活化，就是酒精性的肝损伤，
2: 对，
3: 有帮助，
2: 对，
3: 对我们心脏细胞的活化也会有帮助，还有最重要是什么，降血脂，也会有帮助，
2: 对，
3: 那当然就抗肠胃道疾病，
2: 对，
3: 那这个都是不用讲的，绝对是有效果的。
2: 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有这个抬头意识了，
3: 是，
2: 就是说我每天都要吃一下益生菌啊，
3: 对，
2: 让我的就是肠道可以排空干净啊，
3: 没错。
2: 但是你要知道，益生菌不是只来吃排便的啦，
3: 是啊，
2: 真的啦，
3: 真的
2: 不是。是这样子的啦，如果益生菌只是吃排便的，我跟你说，你只要吃一些欧阿含吉就够了，
3: 对
2: 不对？
3: 對真的
2: 其实益生菌呢，就是让哈，譬如说小提这样子来形容了哈，你这个社区只能住100户，我好的益生菌进去80户，你坏的都会被赶出去，
3: 是的，
2: 对不对？
3: 是的，
2: 只剩下20%的坏人，他们也不敢做坏、啊。
3: 对，就是我们讲的好菌可以帮。我们人体其实有60%以上的中性菌。
2: 对。
3: 这些中性菌呢代表什么意思，它就是西龟挖大饼。
2: 嗯。
3: 如果你今天好菌多的话，
2: 对。
3: 它就变成是好菌了。
2: 对。
3: 那如果是坏菌多，它就变成是坏菌了。
2: 对。
3: 所以你要让那68变好菌还变坏菌。
2: 当然变好菌、啊。
3: 当然变好菌啊。但是如果你体内我们每天在排便嘛，会把好菌代谢掉嘛。
2: 对。
3: 我们好菌不断在流失，然后不断流失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补充它。
2: 对。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去补充这些好菌，才能够让这些80%、60%的中性菌变成整个我们人体有80%的好菌，
2: 对，就是你要社区融合。
3: 对，你的坏菌就不敢呛虾，就不会作用了嘛。
2: 对，
3: 我们肠道照顾好，就刚刚讲到，人真的不会老，
2: 真的不会老，真的不会老。而且呢，哈，我们讲真的，其实菌种是很小，大家知道，就是细菌很小很小，对不对？
3: 对。
2: 其实益生菌也是很小的，但是俊杰老师这个东西的载体很特别，
3: 是
2: 好，因为呢，益生菌一定要有载体，它才能够到你的肠道去，
3: 没错，
2: 不然的话就是在空中。飞飞飞飞飞这样的感觉哈，它的载体是什么？来，木瓜酵素，
3: 对，
2: 凤梨酵素，
3: 对，
2: 还有我们的什么柠檬酵素，
3: 对，
2: 而且重点是自己发酵的台湾的酵素，
3: 真的
2: 真的。
3: 而且我跟大家讲，木瓜跟凤梨酵素，就大家知道，书本都有看过，
2: 对，
3: 它就是我们的胰蛋白酶，就是我们的蛋白酶、脂肪酶、脂解酶跟什么跟结。淀粉的这个淀粉酶，
2: 对，
3: 那它都可以让这些大分子变小分子，
2: 对，
3: 比较好吸收，比较好消化、代谢出去，
2: 对，
3: 好、哦，那我们人体不会囤积这些东西在我们肠道里面，自然我们就不会吸收这么多的东西在肠道，
2: 没错。
3: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柠檬酵素，柠檬酵素它非常多的植化素，
2: 对，
3: 这些植化素可以帮助我们好菌生长，同时让我们身体里面可以有更好的生理作用，不止抗氧化啦、抗老化啦，哈、哦，都是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也好，或是我们整个生理代谢变好，都可以让我们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你有便秘的人，你都会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呢，你吃久了以后呢，这些便秘的东西或是便秘的产品一定都会有个什么停滞期。
3: 停滞期，
2: 对，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真的哈，这个我们现在所推荐的这一支，其实已经是长寿商品了啦，好，也不特价了，因为真的太便宜了
3: 哈，真的，
2: 好，我们的柠檬酵素益菌多哈，
3: 是，
2: 它一包就有300亿，你搭配你的原本吃的这个排便的东西吃吃看。完全不一样，它真的是可以帮你肠道清理的干干净净。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拉肚子的人，冰冰姐有一次很搞笑，
3: 对，
2: 她说她拉肚子，
3: 是
2: 她拉肚子，她就拿两包这个我们的那个俊杰老师的这个酵素菌，
3: 酵素菌
2: 对，吃2个小时以内。马上就不拉了，
3: 对，马上缓解。
2: 对，
3: 所以我们这样非常多的消费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2: 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平衡菌相，
3: 对，
2: 好，脏东西排出去。好，然后呢，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对不对？
3: 对，它不止平衡菌相，它其实让我们肠道变健康。
2: 对。
3: 健康，让他自己的蠕动可以变好。
2: 对，
3: 那自己蠕动变好，我们就想就不会有这种一大堆我们讲大肠癌三部曲啊，会有造成什么息肉啦、发炎、息肉啊、肠道溃疡，到造成大肠癌的问题。只要你肠道变健康，这些状况都会改善。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呢，你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哈，柠檬酵素一斤多哈，吃漂亮的人。你需不需要？需要，因为它里面的菌种里面维他命 C 就很高了啦，
3: 对，
2: 对不对？我们柠檬酵素里面维他命 C 就很高了，
3: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我们泡菜国里面的菌，
3: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泡菜国的女生皮肤都那么白、那么漂亮吗？
3: 啊、
2: 对不对？它其实它对于他们那个菌种是有关系的，
3: 对，
2: 对不对？哈，然后呢，再来呢，哈，我们的长寿的基因高加索的这个那克菲尔菌，
3: 长寿的 AB 克菲尔菌，
2: 对，哈，还有呢，像我们本身我们里面豆腐乳的这个
3: 鼠李糖杆菌，
2: 对，鼠李糖杆菌，对。对我们的心情、肾脏都有一定的帮助。
3: 是的，
2: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俊杰老师这边哈，我跟你说，它真的是佛心的价格，外面卖一盒啊哈，两三千块都有。
3: 是，
2: 我坦白讲，因为呢哈，它的载体哈，它还是用那个酵素来取代，
3: 对
2: 不对？那你要想啊，外面一盒两三千块，俊杰老师自己研发、自己制造、自己的工厂，他给我卖1200块，我真的是觉得说。因为哈，我讲了嘛，我们是所谓高科技，是用萃取植物里面去萃取，它比药还要难做出来很多，
3: 真的，
2: 对不对？你要想，我要几颗泡菜，可能要100颗泡菜，我才有办法做成一盒，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哎呀，我可能要什么哦，好几斤的这个豆腐乳才有办法做成一盒，
3: 真的
2: 啊！所以你这样子的萃取方式，让那个我们的酵素去发酵，让我们的益生菌去发酵，这样一盒30包才卖1200。
3: 是，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真的，我们希望开发出来，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可以让每个消费者都能够得到，都可以吃得到，然后得到健康。
2: 真的，
3: 这是我们最大的信念嘛？因为我们。去为什么要出来创业？为什么要结合一大堆博士教授出来创业？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真的社会的责任，
2: 而且
3: 能够让真的大家吃得起。
2: 很多人都问我说：“小提啊，说真的，保健食品小朋友可不可以吃？”我跟你讲，俊杰老师做的东西你不用担心，6个月以上就可以吃。
3: 对
2: 对，好，如果你小朋友呢哈，就是爱吃肉肉啦，爱吃饭饭，不爱吃菜菜，都有便秘的问题，
3: 便秘的问题
2: 可以吃，
3: 是
2: 没问题的、嗯。好，孕妇也可以吃啊。好，3个月以后，你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我们都可以吃。其实是初期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都会建议就是3个月以后再吃啦。
3: 是啊是啊、
2: 为什么？因为你前面3个月不稳定嘛、
3: 啊啊，
2: 你如果不小心怎么样了，你会说啊，会不会
3: 吃什么？吃什么东西、
2: 那我们是很倒霉，你知道吗？哎呀、啊，然后呢，再就年纪大一点的，好，你肠胃蠕动不好，一定要吃，
3: 没错，
2: 对不对？但是呢，讲到这点哈，我们说真的，家家户户都要吃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知道，再跟你砍，我说真的也是我没有良心啦哈、嗯。但是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不对？囤积脂肪的季节，
3: 哦，对，
2: 对不对哈？
3: 对，
2: 你说
3: 活动力也变少了，
2: 对啊，家里没有准备个2-3盒怎么可以呢、嗯？对不对？那我们3盒的话，就是其实很便宜，3600块，外面大概卖1盒的价格啦，
3: 对啊，
2: 对不对哈？那我也不跟去给老师杀价啦哈，我们就说不要超过3000块啦，比较好。入手、
3: 哦、是
2: 好不好？然后不要超过3000块以后呢？
3: 了解。
2: 我们取一个吉祥数字，我们就3盒2800，让它一盒不要到1000啦。
3: 哦，
2: 好不好？30包嘛，那一盒300多块嘛，一包30几块嘛，
3: 可以啦，
2: 比外面优酪乳便宜嘛。
3: 对啊，我们跟老板报告一下，应该没问题。
2: 对啊，哈、
3: 嗯，
2: 反正我们就是自产自销，然后呢，我们都用台湾的水果下去做发酵，
3: 对，
2: 对不对？
3: 而且我刚刚提到还有一个东西没讲，就是毛小孩也可以吃哦。
2: 哦，毛小孩也可以吃
3: 哦，毛小孩也非常爱吃这东西。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给他毛小孩吃。
2: 嗯，
3: 对于毛发的照顾，
2: 嗯，
3: 肠胃的照顾、
2: 嗯，
3: 免疫能力的提升，哦，皮肤的问题。
2: 嗯，
3: 哦，还有就是什么延长寿命
2: 哦，很重要。
3: 对，
2: 因为他们没有健保，他们后面就是一直看医生，看医生，看医生，对不对哈？但是呢，说真的，这个都是我们心肝宝贝啦。
3: 对，哦，
2: 延长他的寿命，延长他的这个健康很重要。
3: 是，
2: 尤其呢，我们台湾因为潮湿地带，如果你是养的一些比较品种贵一点的，它都一定会有皮肤病。
3: 是的，
2: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皮肤很好，对不对？好，对毛小孩啦，皮肤有什么猫癣啦，狗如果说有皮肤癣啦，都很好。对，那肠道调整的好，它就不容易拉肚子，对不对？
3: 哈，
2: 好，来，那今天呢，我们3盒就是2800元，因为上次我们没有限制名额，导致我们的货2个月都没有出完。
3: 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有货的时候来限制一下名额哈。我们今天的名额就是30位。 好，30位打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有哈三盒只要2800元的优惠价格，然后一盒开放来做体验，等于这三盒里面你可以开一盒起来吃。如果你吃了觉得说，哎，效果不好，没关系，两盒退回来，我们吸收运费之外，那2800元退给你。好，那今天呢，好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电话赶快抄起来，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好，赶快记下来咯。三盒我们的柠檬酵素益菌多只要2800元，只有在我的节目上才有，因为我们30几年的老交情了哈，真的哈，
3: 外面找不到这个价格，
2: 找不到这个价格，绝对找不到哈、然后呢，一盒开放体验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先留给大家先去打电话，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真的哈、哦，不要再囤积过多的食物在身体里面哈、哦，尤其呢，不要囤积坏菌在身体里面。来，今天小提特别推荐哈、哦，我们这个柠檬酵素抑菌多，一包里面呢就有300亿的菌可以到你的肠道里面去，而且呢，里面有加了我们的柠檬酵素、木瓜酵素，还有凤梨酵素，可以帮你分解你吃下去的东西啊、哦，快速把它分解，快速把它排掉。而且呢，这个是高加索酸的这个乳酸菌加上我们的泡菜菌还有豆腐乳菌全素食都可以使用齁。那我们呢齁这个一盒是卖1200就是30包哦。不过在小提的节目上呢因为交停的关系齁我跟他压到呢三盒只要2800一盒开放体验。如果吃没有效都可以退回来的哦。所以赶快拨打 0800-550-123,0800-550-123, 限量30个名额而已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1: 因个好小明球啊因去找老师
2: 对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讲到这个我们的柠檬酵素已经多哈真的每次只要是有播就是爆量
6: 真的
0: 有播就是爆量好所以电话号码我们都不敢报太多次你知道吗因为呢一播电话下去就是爆量进来
6: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杀了
0: 真的
6: 外面真的找不到这个价格、
0: 欸、这个你看哦这个里面这个好菌有300亿
6: 是
0: 对不对载体它又是三种好的这个酵素
6: 酵素
0: 对所以这样一包30几块真的是便宜啦优酪乳一瓶都不止30几块而且你优酪乳要喝到这样的菌素又要又做包埋技术可以到你肠道里面
6: 还有几十瓶以上
0: 还要存活住
6: 真的
0: 对不对这都要几十瓶、欸嗯、你说那喝到没有糖尿病我跟你信对不对
6: 所以、哦、要吃对东西啦真的讲我们人、哦、真的你要健康就是要吃对东西
0: 其实像小提哦，因为前几天就是去吃 Parfait 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身上就带两条
6: 是
0: 因为每次吃 Parfait 你就想说我要吃到饱我要吃回本那现在呢你都是 Parfait 一次都是要1000多块嘛
6: 对
0: 你要吃回本就是什么肉类啦海鲜啦什么就一直拿一直拿你不可能去拿生菜沙拉吃到饱吧对不对哈
6: 我会啦我会啦
0: 你会啦但是我们现在有想要吃到饱人可能不会这样想
6: 真的
0: 那就是什么炸物啦什么什么
6: 对啊都要吃的比较那种哦高热量的
0: 对
6: 而且不容易消化的
0: 对那你就吃完就在旁边就是出来就开始喘
6: 哦，
0: 想说好累哦，好累哦，好想睡觉，好想睡觉。
6: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就赶快两包那个柠檬酵素一斤多，赶快下去。我跟你讲，我回到家不到一个小时，马上就消化掉了。然后呢，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上厕所，就把它排掉了。
6: 对，
0: 哎，真的哎，你不要想说
6: 最晚是就隔天早上，你会发现你的粪便量都会变得比较多。
0: 真的，
6: 对，
0: 你不要想说这种东西呢，真的。嗯，人家都在想哈，就是有些人他是消化不好，
6: 是的，
0: 对，他是呢吃早上的饭，可能吃到晚上那些饭都还肚子掉哎，
6: 对，
0: 但你又觉得你肚子饿，你又一直吃，所以你不知不觉你把你的胃给撑大了，然后他又不往你的大肠去跑，就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分解嘛。
6: 其实这很明显啦，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吃东西吃很多，
0: 嗯，
6: 可是你便便出来的量就没有很多，
0: 对，
6: 那你就发现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
0: 对，
6: 这很明显啦，其实就是这样子
0: 啦，毒素一直循环，然后热量。一直累积，
6: 对
0: 对，那你要讲到这个易瘦体质，我跟你讲，就是从肠道先改善起，
6: 没错，
0: 对不对？你不要想说我今天吃减肥药，我拼命去运动，要怎样怎样，当然运动药啦，但是减肥药，
6: 对，
0: 说真的不要乱吃，
6: 对，现在减肥药真的很危险，
0: 真的不要乱吃，
6: 好，
0: 也不要说什么我只要禁食3天，然后大吃1天，我告诉你。 这个都是哈、哦，长久以来都不是一个办法啦。
6: 对，
0: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呢，把你的菌相给改变。
6: 对，你要知道肠道变健康。
0: 对哈、哦嗯，然后变成你的代谢力能够好。
6: 是，
0: 好、哦，你新陈代谢如果好的话，其实呢，你就算是三餐吃牛排，你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菌相就会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代谢掉，对不对？好、哦，然后呢，长寿的基因也很重要，
6: 对，
0: 美丽也很重要。那我们这一包三十几块就包含了什么？让你呢，哈、哦，
6: 可以变长寿的，可以变美丽的，
0: 可以苗条的，
6: 苗条的都在这一包里面，
0: 这是三十几块而已，对不哈？真正外靠找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
6: 而且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要做过研究、嗯，就是我们的这个酵素益生菌啊，去针对我们的脂肪细胞，为什么人会变胖？就是两个嘛，一个是脂肪细胞变多，
0: 对，
6: 一个脂肪细胞变什么变大，
0: 对，
6: 哦，那我们呢去做研究，发现我们针对脂肪细胞去处理的时候，哎，发现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益菌多可以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少 75%，
0: 对，
6: 然后可以让脂肪细胞呢的数量减少 75%，
0: 所以你就知道、啊
6: 哦、所以用这个比较有好啊嘛，
0: 比较有好啊，
6: 这直接有效果了。
0: 而且木瓜酵素大家也听过，
6: 是、
0: 哦、那个凤梨酵素也听过，柠檬酵素也听过，
6: 对，
0: 这些都是分解我们的淀粉跟我们的脂肪的，
6: 没错，
0: 对不对、哦、都是好的东西、
6: 哦、
0: 所以呢今天最后一次呼吁大家咯、哦、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哦、原本一盒是1200，现在三盒本来是3600嘛，我们就优惠给大家、哦、只要2800元，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拨打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不要在这个时候只有囤积你的热量跟脂肪，记得柠檬酵素益菌多一定也要囤积一下。那今天俊杰老师来到现场，你买到绝对是正货，不是仿货哈，所以不用担心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30个名额而已哦，赶快拨打电话喽。拜拜
6: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吧。
1: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2: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3: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4: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5: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

0: 休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忙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卓一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0.1 台北健康。

0: 恨自己后期待的慢，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哎呦，外马之地队。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强势回归跟曲风转型哦，整体检验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搞不清楚本周有哪些。

刚升级的小天后麦蜜，在这季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ersuades 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蜜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啊。

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脱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和弦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but I use the fun.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轰动热烈大功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Next Man and Ne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0: Revive KTU。
1: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ZAI， 这首年度最炸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Pretty Pretty 抢下六名，歌曲受到巴西乐喜欢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层次丰富的几版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着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l right， 娜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Bacteria After Hours》，来自娜姐年轻碰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呀，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绿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且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o P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就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rick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级隐喻解构，有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嘿、hey， 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找老师，
3: 有来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建。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咧，啊，啉了吼，要塞车转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会解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转去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112%翻倍，嘉金68%，联茂、友达都有51%，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1到2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17FA。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问吧，问风，问浪，问心，问鸟，问钟，问所有逃离的事物。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这个先祝福大家哦，双十国庆连假愉快哦。投资朋友呢，在这个放假期间呢，可以多多的来复习老师之前呢在网络上贴给大家的这些教学的影片，都是实战类型的哦。尤其呢是这三个月以来呢老师操作过的强势股，包含像是大甲啊、联雅、友达、嘉金啊、联茂啊、腾辉电子啊等等等等，表现呢都非常的强势。那么连假过后呢，全新的一波即将开始哦，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的周 K 线呢是顺利的来收红，那 OTC 呢周 K 线则是收这个小黑哦。那节前的卖压就是节后的买盘，所以呢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今天早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心里是什么想法了哦，反正总而言之呢，放假就先卖股票嘛。那么有一些短线上呢强势的股票，因为有赚可能就先出了啦，所以今天早上有出华新科的你应该是出在相对最低的啦，那后来盘中就拉起来了嘛。因为今天早上有的人说 OTC 的指数怎么会回撤呢，那很简单，股王开的比较低啊。因为股王开的比较低，我认为短线上也是受到川湖昨天九月营收出来的影响，那吃了两根跌停嘛。不过其实川湖的这个九月营收哦，他的这个公告给大家感觉很错愕，我倒觉得也不会啦。如果你有看这个日出日落的习惯的话，他的周级别日落早在两周前就日落了，川湖已经转弱好一段时间了哦。那你看到这个九月营收的时候，你去杀它跌停，当然我们说市场上的解读一定是这样子的，市场上一定会说哦，因为他的九月营收不及预期，所以呢我们看到它股票是产生了一个下跌。但是你想过吗，为什么它在两三周之前就已经先日落呢？那些在高档卖掉的人，他心里是在盘算什么？难道九月营收不如八月这件事情就一定市场上没有人知道吗？那如果有的话，他们会先做什么动作呢？那么这个我讲一个概念啊，营收可不可以抓这件事情啊，我们如果在市场上你待过产业工链的，我想你一定很清楚，这个有的时候不但是自己的公司知道，连你的上游或下游都会知道，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们家门口的早餐店就是跟你们家叫鸡蛋的，平常每天都要叫一箱啦，结果平常每个月都要叫十箱好了，好不好？上个月只有叫八箱，你觉得他生意好吗？对不对？除非他找到新的供应商，要不然他生意一定是下降了嘛。所以这种东西就算有人先预知到或是先判断到，我觉得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都不奇怪，那也就造成了说卖压在前嘛。所以你就可以解释说，诶，为什么川湖在公布这个营收之前就已经先跌了呢？虽然说你公布之后还在跌，这点是没什么错，但是你在日落之前先出掉的好习惯，只要你养成，川湖这两根跌停你根本吃不到，反而啊趁着川湖拉回的时候，你高档有出的，你应该会找下一个买点嘛，对不对？因为你打折下来，从高点下来已经打了大概回差不多七折啦，你再开低，季线下面就要找反弹点了嘛，反而不是在这边杀跌停的时候嘛。所以受到高价股的影响，股王也开得比较低啊。但是股王毕竟是在高档盘旋嘛，他也没有说真的转弱是什么。然后你拉回的时候直接开在季线附近，早上一定是有人直接就把它拉上去了嘛。那原本要买股王的人买不到季线，你季线来了他怎么可能不买？所以自己选择杀出的人，他可能就反而股票被人家拉上去了。那谁会在这个地方杀股王？很简单啊，如果你手上有川湖又有股王的话，你川湖卖不掉你就先杀股王嘛。所以你创意也是一样，你就被这个火烧连环船。总而言之，你资金不够的，就是被资金够的人欺负了，这是股票市场上的常态啊。所以当市场上一旦在担心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你捡便宜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在上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份资料，那股票一旦做出月级别的日出，我们会断定你怎么样，开始刚要起涨嘛。
1: 是，
2: 那你涨了以后你不是会回撤吗？ 回撤就是有卖压嘛，有卖压就是相对于在什么时候，像今天这种时候，它短线上会有卖压，总有一些人啊，他会把股票给卖出来，让这个价格呢回到那个当时应该回撤的这个点。一旦你把握到了这个机会，你不就涨停了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份资料。那我相信我们的空中的听众也有非常多的人来索取啦。那如果当时没有索取到的话，其实也有点可惜，因为日出日落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精髓啊。那我欢迎大家也就是加我们的官方 LINE， 因为未来来说的话，因为有太多人要第二份了，那我们到时候不定期都会放在我们的 LINE 当中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6127的9号，这个当然就是被动元件上游的材料。那今天可以看到在10月份做出一个日月级别的日出之后，你看昨天回撤嘛，今天就直接攻上涨停了，对不对？
1: 是。
2: 那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捷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也说到了，这是我们在这一波当中另外一档被动元件的核心持股嘛。我们这次的双十计划是这样了，一档核心持股，然后再带上一档短线的这个贴盘股。
1: 嗯，
2: 因为短线的贴盘股它会在底部有新的题材，那么随着这个新闻你会发酵嘛，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做先赚，但是当你拉出来一个波段以后，那一旦越过了你的日出点，然后做出一个跟随走势，你会变成什么？另外一档新的核心持股。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月几乎都有一档最强的核心持股。这一次新的核心持股光捷，你看今天在攻涨停，我们昨天的影片当中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今天在续创新高的话，你可以看到原始单的利润已经来到 50% 了。将近快要 50% 了哦。那昨天有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买什么股票，8086的宏杰科嘛。那因为这边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大家都要买这个磷化硅生化镓的，其实就找这个矽光子的最上游。那光通讯是这样子的哦，有很大的一个族群啊，它会轮动。那比方说我举光学股为例好了，那大家知道大力光下午要法说，他就不会去赌嘛。那你不会去赌，但是呢你底部有买的人一定就是人家持股续报，他也不追，所以你这个地方暂时不用动它，那你就要把这个资金反而回来买什么呢？买那个才刚要起涨的。所以你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大可不必说现在去追什么文茂全新，因为这个买点在上上周已经过去了嘛。那回头过来看，昨天就是带各位买宏杰科，今天顺利攻上涨停。所以今天看待这个盘势，你看我们9号涨停，然后这个宏杰科涨停，对不对？光捷一样攻上涨停，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在昨天的影片当中公开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哦。那今天就有人又问到说，那华新科啦、环球金啦、台盛科拉回怎么办？那你拉回当然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回到日出点又是一个买点，只要你不是追高在昨天，没有什么大事，就算你追高在昨天，那么你下个礼拜过新高的时候一样会解套嘛。那如果说你没有追高的话，今天早上就是一个切入点，就最精彩了。所以整体来讲齁，我觉得这个盘势是越来越强了。
1: 嗯，
2: 其实我跟大家讲，每年的第四季齁，包括美国在内，第四季的低点大部分都在10月啦，齁，每年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台湾其实也差不多。那第四季的平均涨幅啊，大概都有落在中位数 10% 左右，美国股市也是这样。所以就算你看到美国股市怎么样震荡，其实这个都是意思一下而已啊。
1: 是。
2: 那么你现在如果看那个费半的位置的话，因为它连续涨了好几天嘛，短线上有一个压回，其实它压回昨天那个压回也交代一下就收下影线了啊。这个盘势其实在第四季还是往上攻高的几率比较大。那我想很多人在这边其实因为看到50000点就不想去赌，就不觉得这个地方高。那其实我告诉各位齁，未来到6万7万的时候，你回头看5万，它就要低点了。
1: 嗯，
2: 而且盘面上这么多的利空打不下来齁，其实你应该要把这个重心回到个股上面了。那么个股的话，就如同我说的，每个月呢我们培养一档核心持股，像这个月来讲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哦，上个月的加金它就变成一个核心持股了嘛。它也是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做切入，拉出去3成、4成、5成以后，它就变成了核心持股。那同样的道理啊，像什么股票有出现这样现象，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光捷也越来越强了嘛。
1: 嗯，
2: 那未来我们看到就是像今天的这个包括华新科齁，它从低档拉了一根下影线走上来，反而它会让什么情况呢？反而就是说它让很多的手上的这个洗掉筹码的这个股的这种钱啊，换手再供以后，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更好的条件来做上攻。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啊，就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大家比较紧张啊。不过我们看到美光它其实已经打出一个不能说是底部齁，应该说是 准备要创新高了。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当然台塑集团当中南亚科是最强的，它跟这个美光的线型都是在前高的附近。那南亚科本身就是已经创高了啊。那之前因为横向整理的过程当中遇到股灾，它都没有跌嘛。那短线上资金没有进来抢被记忆体的原因是在于说，人家都打了六折，结果你记忆体停在高档不打，我就不想去统治，不想去在这个地方追你哦。我们想要捡便宜，感觉你贵嘛。但是现在美光也顶在这边，准备要创高，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行情翻多了嘛，反而更有机会去准备创高了哦。所以下个礼拜我觉得机会很多哦，我们这里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国庆之后的第一档股票跟我一起做进场。
1: 好的，这一次的这个双十连假过后呢，又是全新一波的开始哦。那老师这一次的计划呢，就是要带大家周周来拼双十，先跟着老师呢咬住一档股票的这个起涨点来做波段，然后呢再搭配一档短线的贴盘股，可以来快进快出来拼涨停。这一次呢就是双管齐下，让这个资金呢可以做这个最有效率的运用。那么新的一周呢，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这个新一档的必买股哦。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次双十节过后呢，投资朋友当然要继续跟着老师继续来周周拼双十哦。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新的一周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2: 双十节是这样哦，因为它这个刚好是把盘势做了一个一番清洗嘛。
1: 嗯，
2: 那盘势做了一番清洗之后，我们看到卖压集中在什么地方？卖压其实集中在有涨幅的个股上，
1: 是，
2: 所以短线上有一些涨幅大的股票，包括像什么华新科啊、环球金啊，那这些都是前期的那个涨势涨价概念股嘛。
1: 嗯，
2: 他们在经过了一番洗刷以后，它其实下个礼拜有机会继续攻。但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当中的主轴，真正最强的一定是在哪里？还是在 PCB 啦，
1: 是
2: 因为这个族群其实最大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含冤受辱的几个族群，像 CCU 的部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台光电跟联茂，
1: 嗯。
2: 好，那我们看到换手准备再攻了嘛？早上联茂不是留一根超长下影线吗？
1: 对，
2: 就洗盘嘛。
1: 是。
2: 那这个族群当中真正这个最强的，我们在影片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这支股票叫做6672的腾辉电子。那很抱歉啊，又再一次盘中应该是攻上涨停了嘛？就是我们买的股票真的就是这么强。那也不是说我故意要在这边怎样。那这个我们在影片当中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一次的腾辉哦，跟我们买在300出头的朋友，假设你买在310的话，那目前一张的获利已经来到25万的了，所以如果你当时顺利的买进20张的话，那恭喜你哦，500万在你的手上，随时只要一卖掉，你就多500万了哦。那这个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个培养的核心持股哦，每个月其实都有一次机会，
1: 是，
2: 那甚至于会有两次机会，因为会有上半个月、下半个月嘛。
1: 嗯，
2: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过去曾经跟大家做过的核心持股，我们做过什么？第一个联发科，
1: 是，
2: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5月份的时候吧，4、5月份的时候。第二个我们做过国巨，供1000块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核心持股、哦、后来高档有影片当中叫各位减码嘛，对不对？这个在那个月级别的日落的时候有跟大家讲。那再来我们说十日均线破了以后，我们把那个资金换到谁身上？大力光。
1: 嗯，
2: 哦，那大力光也供完那一段，那我们也告诉大家日落了就不要再玩了啦。那我们看到还有包括谁，3081的联亚，这个是股灾之后呢第一波供上来，可以看到从1000多涨到3000多，又是一倍。所以核心持股哦，其实你只要做它最好抓的那一段，那你千万不要把那个基本面哦当做是一个神主牌，报上又报下，该出的时候就出，
1: 是，
2: 那不该出的时候就续报，先把它赚它一个2到3倍，这叫核心持股。那短线上一定会有盘势贴盘的这些标的可以来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短线上在贴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可以带各位进去好多股票，比方说你汉雷就可以做嘛，对不对？
1: 嗯，
2: 那我们来看到像这个地方还有包括谁，西华呀，石英元件的西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资料当中有好几档哦，就在这个部分十月份刚刚日出的股票，那这次有做到了包括谁，像这个华新科啊，对不对？
1: 嗯，
2: 然后这里还有国巨嘛，那两档股票回撤日落点不破就攻上涨停了，那当然今天会有一点卖压，我认为无所畏惧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像包括这个环球金，对不对？然后涨多了虽然有点拉回哦，不过这个我认为都无所谓啦，你拉回其实在日出点不买，它下一次又涨停上去了。再我们看一下九豪，一样攻上涨停嘛，对不对？
1: 是。
2: 所以我们宏杰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去买在它刚起涨的位置，这个就是要跟所有的朋友来讲，我们的双十节啊举办的这个双十国庆活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回馈上给大家最轻松的方式跟上，绝对不会造成大家的负担。那过去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简单来讲你现在来就是划算的。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包括这次我们最强的一个企划，我们就是一长一短两把刷子，一档股票做核心持股，另外一档股票做短线来回操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你贴住盘势。为什么你不能够所有的股票都死报报上报下呢？因为这样子浪费 你的资金。如果一档股票它要整理超过两个礼拜，难道你就把它放在那边一直都不理它，那你的钱不是浪费了吗？所以核心持股这件事情，既然它已经占据你的资金空间，让持股不断的增加它的获利，这点是 OK 的。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光洁，一报就是两到三个礼拜，那你这两三个礼拜难道你其他股票都不做吗？你说你都不做，那我问你宏杰科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有一笔钱做宏杰科啊，不是这样子吗？
1: 是。
2: 所以这次的双十节我们看到短线上当然一周可以目标放在两根涨停，因为你目标就是像宏杰科两根涨停的话，你刚好 20% 嘛，
1: 对，
2: 20% 不就双十了吗？
1: 双十没错。
2: 那另外一档核心持股呢，一旦它的涨势超过双十，它就有机会形成一个怎么样新的核心持股。那你成为核心持股以后，当然就不是双十%而已啊，你甚至有可能200%啊。那这样就要看我们到时候在续报的过程当中基本面有没有出现其他的变化。所以我们这次的双十活动它是不仅里里外外从内容上从核心上都是帮助大家把握这个年底第四季的行情。那我们盘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到一半就是PCP 还是最强啦。那 PCP 这个族群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上游嘛，上游的话当然还有富桥还有包括这个南亚。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资金又回到台塑身上了，台塑化形成盘面上的一个主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已经日出的股票还有包括谁啊，包括像3031的百宏啊、光洁啊、台亚呀，这些都是已经曾经日出的股票。那当时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像包括嘉晶啊、南茂啊，通通都是这种最强的格局啊。所以这里要好好把握就是第一个跟上我们的 LINE，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新的这个核心持股，那么我们即将在放假回来的第一天带各位来做进场。
1: 是。
2: 所以这里就要好好把握了新的核心持股。这一次没有做到光洁嘉晶的朋友，这一次没有做到宏杰科的朋友，那么我们同意啊，会在这一次放完假以后呢准时带大家做进场。这一次放假前夕的大概两到三个交易日你一定都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很多浮额的卖压，对不对？或多或少啦。那既然在这种情况跟条件之下你有感觉到这种卖压的成分啊，那你想想看，这些卖压卖掉了以后换成现金，他们会做什么动作？我告诉你很简单，放完假追回来。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这些当时的卖压就成为未来的燃料嘛，所以一定势必会有一群新的朋友他会去买到新的股票。因为你卖错股票的人他的心态是这样子，他不太会去把原来的股票买回来了。比方说你华新科来讲好了，今天不是留一个下影线吗？那你就已经剁在那边就砍错了啊，砍错了你被拉上去，你说下个礼拜万一开高，对不对？开高你就要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我跟你讲人之常情是不愿意干的咯。所以其实周一呢一定会表现出什么很多新族群当中的新机会，因为场外现在的钱很多嘛，卖错的钱往往都要想尽办法找新的股票买回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所有朋友你新的机会了。其实我觉得腾辉啦换手在攻那西西游这个部分的话已经给大家看到，尤其是在这个 PCB 的中游跟上游，其实很多股票都还没有涨。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台光电如果再去挑战一次新高的话，那台药跟金商电是不是几乎都没动？
1: 是。
2: 都在那个季线那附近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过完节以后大甲要出关嘛，对不对？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你南亚在创新高了，大家对于那种传产股切入所谓的 AI 运用的很有兴趣，你知道吗？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档股票，原本是在做汽车零组件，
1: 是
2: 直接切入所谓的先进制程尤其是在 CPU 的部分。这档股票全新的题材过去从来都没有涨过，
1: 是
2: 全新的一周就从新的股票开始跟上我。今天双十活动有一个最大的回馈，一定让你满意，立刻上车。
1: 好的，这一次双十节过后呢，我们一样要周周来拼双十每个礼拜跟着老师呢锁定一到两档新的起涨股，你也可以做到呢让这个资金来拼翻倍。这一次呢没有做到光洁还有宏杰科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我们全新一周的这个核心持股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一次一样要周周拼双十哦！这一次呢，要让大家都能够用轻松的方式来参与，然后呢一档长线再搭配一档短线。另外呢，老师刚才也提醒大家了，有一档汽车零组件准备要来切入 CPO， 这一档股票都还没有别人知道哦。新的一周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 握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112% 翻倍，嘉金 68%， 联茂友达都有 51%， 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一到两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4: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3: 哈，
4: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5: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

0: 我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城市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